0: 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22到10度，大石桥22到10度，鲅鱼圈22到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

0: 头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轻到中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鸟妈广场看鸟浪呢。
4: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4: 我在西炮台。
6: 我在盘龙山。
7: 我在望儿山。
8: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9: 我在雄越泡温泉。
10: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1: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2: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3: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

0: 京时间的8:10，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间和您一路相伴的畅通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江东。
1: 我是主持人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却吹进我心里
0: 面。好的，在这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在这个南湖公园的西侧啊，青花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这个路口呢，目前北向南是红色的拥挤，就是从南湖市场这个路口一直到南湖公园整条街啊，目前都是一个红色拥挤的显示。还有现在是在光华路青年小学南开分校门前，现在呢也是双向车道拥挤加上缓行。
1: 咱们再来看看新华路啊，现在新华路如果您准备从汇滨路往渤海大街方向走的话，那么这一段新华路行驶起来就会很慢了，因为车流量呈现的既有黄色缓行也有红色拥挤，主要车辆呢还是集中在了韶山小学门前，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现在体育场南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复兴园小区附近这一块通行的压力也是不算太小，红色拥挤的线路有一点长。那么体育场南街现在和新华路以及和创新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的方向，想要通过的话，预计是需要等待3到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另外现在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非常的畅通，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在这个路口呢，在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在81小区附近这块，目前黄色缓行的线路是有一点长。另外就是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在财富购物春天门前这块，目前红色拥挤，通过这个路口的话，北向南是需要3到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那南向向北呢，依然车流量比较集中，在乐都会门前这块是断断续续的深红色严重拥堵，排队等候红绿灯过这个交通岗，预计是需要等待4组左右的信号灯。
0: 然后看到光华路，光华路在。

0: 在丰和万家小区的西侧这一带，现在南向北通往渤海大街啊，整条路呢现在是一个深红色的拥堵。还有呢，在东新路建设小学门前，现在这个路口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这个在建设小学门口是拥挤加上缓行。
1: 今天早上的学府路跟昨天相比啊，它的通行的效率其实是跟昨天比吧，是有点优秀的。
0: 嗯，
1: 现在呢，学府路目前和清华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在南湖公园西侧这块，学府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北向南在南湖小区附近这儿红色拥挤，两个路口和智泉街以及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也已经呈现了相连的状态。此外呢，在今天此时此刻，学府路上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0: 嗯。来看一下莹莹发来的一条路况，她说现在工农路往305国道方向现在是拥堵的。
1: 好嘞，收到，
0: 感谢莹莹发来的路况啊。
1: 工农路呢，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的确呢也是有一段哈呈现的是黄色缓行。
0: 嗯，
1: 方向呢跟莹莹说的一样，北向南，主要是在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
0: 在消防局门前这个路口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不爱吃的那些食物啊。很多朋友在八点之前都发来信息了，像有的不爱吃香菜啊，不爱吃芹菜，不爱吃茄子，不爱吃青椒，
1: 不爱吃茄子但是可以吃蒜茄子，
0: 对，
1: 不爱吃芹菜但是芹菜馅儿的包子饺子爱吃。
0: 对，就这个有点和我类似，我是有一种青菜哈是不太能接受，就是
1: 哪一种？
0: 红萝卜，就冬天那个又红又圆的大萝卜，然后
1: 红皮的萝卜里面是白瓤的。
0: 对，然后有些家里比方说冬天炖个萝卜块啊，或者是萝卜丝汤啊，或者是切点萝卜片蘸酱什么的，是吧？
1: 对呀、
0: 啊、
1: 蘸虾酱。
0: 对，那种红萝卜我就是哎呀
1: 不爱吃。
0: 对，从小到大到现在就莫名其妙的就是接受不了。
1: 就是讨厌它。
0: 嗯，就是每次能勉强的吃几口，但是也得连咬牙带跺脚。啊，
1: 小的时候可能家长让吃，实在不喜欢也就吃了。那成长之后了，你自己可以说了算了。
0: 但是有一种情况下，这红萝卜我是可以接受的。
1: 怎么做？
0: 给它搅成馅儿，弄点什么萝卜馅的包子啊，萝卜馅的饺子啊，
1: 萝卜馅包子，放点虾皮儿。
0: 对，或者再来点粉条啊什么的。
1: 哎，
0: 那个我是可以接受的啊。但就是炖萝卜块什么萝卜片萝卜丝，这个我就是真
1: 萝卜丸子汤也不行。
0: 捞几个丸子吧。
1: 啊，肉丸子行。那萝卜炖牛肉，牛肉能吃，汤能喝。
0: 捞点牛肉。
1: 好好好。净挑的贵的吃。北京时间的8:15哈，温馨提示大家，刚才我们提到的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呈现了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建议各位可以绕行到与之平行的学府路，目前呢学府路上通行效率还不错。
0: 嗯，然后广元就讲说，这不吃那不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太足性了，就说白了像老人讲没过过苦日子。
1: 嗯，
0: 过过苦日子的话你就什么都吃了，
1: 饿过就什么都吃了、他说要不就这不吃，要不就那不吃、要不就是这么做不吃、要不就是那么做不吃。
0: 其实真的就是有句老话嘛，好像叫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
1: 哦，
0: 意思就你饿的时候啊，
1: 吃啥都香，
0: 粗茶淡饭它也特别香。
1: 对，
0: 你不饿的时候你吃再好吃的东西它也难以下咽，
1: 就感觉嘴里没味儿了。
0: 对，
1: 现在体育馆路南向北的方向哈，黄色缓行的线路是比较长的，从体育场南街这个交汇路口就已经呈现了车流量相对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那么车辆呢现在在万达华府以及万达金融中心这块体育馆路上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集中，各位呢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到与之平行的这个创新路上来行驶，目前创新路上通行效率不错。
0: 对，说到不吃的食物呢，其实我个人还有一种不太能接受的。
1: 哪种啊？
0: 什么呢？肉皮，你知道吧，就很多包括像炒菜当中放点肉皮啊，或者说包括现在有些肉皮啊，其实在一些餐饮店做的是很精致的，感觉烤的又酥又脆的那种
1: 啊，梗啾啾的。
0: 我也接受不了，就是从小我就接受不了肉皮。你包括什么红烧肉啊，红烧肉上的那个肉皮啊，包括一些什么，
1: 哎，那皮冻你吃不吃？
0: 吃点冻
1: 啊，
0: 那个肉皮尽量不碰，包括那个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猪蹄子，多香啊，是吧？
1: 对，
0: 但我也不行。

0: 下橘子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他说我不爱吃蒸的韭菜馅包子和饺子。嗯，确实这个韭菜有时候一蒸啊就没有水分了，就没有那个清香的感觉了。
1: 对。
0: 他说水饺的话韭菜馅的是可以吃，炒韭菜也行，但一吃蒸的韭菜就特别烧心，不知道为啥，就这韭菜蒸完以后吧它就蔫儿的那种感觉。
1: 嗯嗯，蔫儿了之后就少了它原有的那个风味，但是又会增加了一点奇怪的那个，就感觉它不是原来韭菜那样了。
0: 嗯，对。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蒸的韭菜馅的包子和饺子吧，我觉得我第一顿还行，就它刚蒸好的时候，哎，特别是韭菜肉啊里边放点虾仁什么的，然后第二顿然后再热的话，热来热去就是没有那个味道，
1: 就不能回锅。
0: 对。
1: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19了，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欢迎大家参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可以唠一唠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哈、啊，有什么东西是您不喜欢吃的呢？另外路面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传递给各位。
0: 而且吧，就是这个不爱吃的东西啊，就像咱们之前提到的，有一种是就是小的时候可能是从来就是家里做的少，
1: 对，
0: 接触的少，就压根就不吃。有一种呢，就是家里总做吃腻了，吃伤了就不爱吃。你像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不吃蒜苔的，但那个蒜苔倒也不是因为家里总做，就是因为吧，我还记得印象当中应该是我8-9岁的时候吧，就有一次我妈给我做那个炒的蒜苔，我就觉得那天炒蒜苔炒的特别好，狂炫，
1: 吃伤了
0: 啊！从那以后。我觉得至少能有5年的时间，蒜苔我是一口都不碰，看见就恶心。后来就是一点点好了，到现在已经正常，完全可以接受了。就那一次吃伤了，一伤5年呢。
1: 哇，你这个时间，那得是吃多少啊？一锅呀？
0: 对，基本上全让我一个人造了那一锅。
1: 所以你看，无论吃什么，哪怕它再好吃哈，也不能说一顿就给它吃够了。
0: 对呀、好食不可多用啊。
1: 对。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画面哈，能够看到现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在渤海大街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有一点多，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2-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0: 对，
1: 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画面看到各个路口的这个画面的图像的像素都感觉像高了很多，清晰了很多，
0: 就像办了 VIP 会员一样、
1: 蓝光啊。
0: 对，
1: 那天气好呢，我们的心情有的时候也会随之很不错。
0: 嗯，
1: 但是呢由于前两天这风挺大的，今天还能稍好一点，大家伙呢在路面上的时候会发现哈、这个柳絮飞扬，就又到了柳絮飘飘的季节了。其实这个柳絮对于很多比较愿意对这个过敏的朋友来说，这个季节的确是挺难熬的，但是呢柳絮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好像是他充满了好奇、愿意对这个柳絮做点什么。
0: 对，但其实呢这里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的。
1: 对、说到这个柳絮，最近呢就有这样一条新闻，说一个孩子他好奇的举动哈、是让家长赔了10万块钱。
0: 对，就在近日，北京市平谷区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未成年人点燃杨柳絮引发的火灾案件，孩子的父母呢最终被判赔偿11万多元。这个事情的经过呢是这样的啊，就在去年的5月份，未成年人小齐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出于好奇啊，就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家房后堆积的杨柳絮。杨柳絮呢是非常易燃的，短短几秒钟火势便蔓延到邻居家的承包地里面，导致树木和围网过火烧损。事后呢双方就赔偿没有达成一致，邻居呢就把小齐还有他的父母起诉到法院，索赔30余万。
1: 法院审理认定呢，小齐点燃杨柳絮是引发这一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那火灾事故发生的时候啊，小齐呢他还不满15周岁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其侵权造成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就依法应该由其父母来承担。最终呢，法院判决了小齐的父母赔偿邻居财产损失十一。

0: 判员，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
1: 嗯，
0: 其实这样的相关的案例呢，也不是单独的个例。
1: 对，
0: 现在因为杨柳絮引发火灾的事故呢，并不少见。就比如说，在前两年，天津市还有一起在加油站后墙外发生了火灾，就也是很危险。原因呢，就是五名11岁的学生在用打火机点柳絮玩，不慎呢引燃了周围的荒草。
1: 对，另外呢，有消防员也做过实验，就是杨柳絮，比方说漂浮的一团一团的，看似非常轻盈，没什么伤害，但其实呢，相当于一个漂浮的、非常易燃的、打着引号的这样一个火药桶。哎，杨柳絮呢四处飘落，无孔不入。儿童如果说玩火呀，或成年人乱扔烟头，以及在施工的时候电火花飞溅等情况，都极易引燃杨柳絮。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个杨柳絮当中它是含有大量的纤维和油脂，这些成分呢就是会让火势哈它蔓延的极其的迅速。
1: 对，所以呢家长啊还是要加强对于孩子的教育啊。
0: 嗯，
1: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孩子有好奇心它是好事儿，
0: 可以理解，
1: 但是呢
0: 他缺乏对危险的判断力。
1: 对该有的这个风险提示啊，对于孩子的一些安全的教育不能疏忽。啊，
0: 是的。尤其啊，家里面是这个打火机，咱们最好还是放到孩子们拿不到的那个地方，这样是不是从根源上就可以取消呢？
1: 对。
0: 另外咱们再来说说今天哈，是5月8号。
1: 啊，
0: 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说这个5月8号今天晚上的12点
1: 啊，
0: 这个油价会有变化。
1: 嗯，
0: 那么最近比较关注油价的朋友会发现，说前两天的时候说这个升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1: 啊，
0: 但是呢没两天，哎，这个油价又有下降的这个苗头了。
1: 嗯，
0: 那么究竟这个油价在今天晚上它是升还是降呢？我们通过呢大量的这个新闻和资讯就总结了一下，
1: 嗯，
0: 多家机构对于今天晚上的这个油价调整的判断呢，总结下来整体上应该还是会呈上升的趋势。
1: 对，
0: 所以在今天白天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就可以给自己的车加一点油。
1: 嗯，
0: 咱能省点是点啊。
1: 对，来看一下严先生发来的路况，他说现在外环路堵车了。嗯，还是发来一张照片啊，现在的确，哎呀，这个车辆排的是挺长的。
0: 嗯，外环路呢现在的通行效率比较一般哈，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
1: 嗯，
0: 咱们做好一个心理的预期。
1: 对，另外看到在营口市气象局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南向北也是啊，拥堵的路线是比较的长。还有现在在欢欣店农贸市场周边，就是段坊路啊和这个太和北街这一带，目前呢也是呈现的一个拥挤加缓行的情况。
0: 路面上的很多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呢，真的哈都是多多的仰仗我们在路面上的听友。你看无处不在就来了，他说工农路啊北向南方向堵车，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左车道在十字路口那儿有车辆追尾了。好嘞，收到，感谢跟我们解答路面上拥堵路况的原因。
1: 嗯，
0: 同时呢也温馨提示大家，现在工农路北向南堵车是因为在左车道站在十字路口那儿现在有车辆追尾，咱们即将要走到这儿的朋友哈，一定一定多多注意瞭望。
1: 嗯，再来看一下，这是在太白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南向北方向啊，通往太和园这个方向现在也是啊一个红色的拥挤。另外呢，这是丰禾万家小区的西门啊，光华路南向北依然也是一个红色的拥挤，就是到渤海大街这一带。建设街呢，现在依然是从东双桥里一直到盼盼路这一带，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拥挤加上缓行。
0: 我们在视频画面关注到的渤海大街和光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了逐渐密集的一个趋势，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车辆也并不少，现在在光华路南北双向车辆是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辽河大街此时此刻通行效率是非常完美的，畅通无阻，各位可以放心走。 说到不爱吃的这个食物，刚才呢听友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小发他就说了，他说我就不愿意吃榴莲，但

0: 是家里人都愿意吃，他们经常是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偷摸吃。
1: 那不行，你回家它有味道啊。
0: 对呀、
1: 啊。这事儿他们掩盖不了啊。
0: 嗯，他说但是家人也替我考虑了，开窗通风了，只不过这个通风的速度还没来得及完全散尽呢，这味道。
1: 榴莲啊，就我在我个人感受看来啊，有点类似于像臭豆腐那种体验，就闻着味儿不好，但是一吃起来可能就会爱上，就这种感觉，
0: 味道可甜了。
1: 就每个人如果是第一次吃榴莲的话，可能多少都会有点心里有点就是将信将疑，就这个东西能好吃吗？
0: 对，
1: 但真正吃到嘴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就完全的没有抵抗力那种感觉啊，一吃就上瘾。
0: 对，而且榴莲还贵呢。
1: 对、啊，
0: 但今年榴莲的价格目前来看还可以啊，
1: 是吧？但是这个就是反正热量也是高，
0: 对、嗯、
1: 啊，热量也是高，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讲呢，就是不太友好啊，
0: 少吃哈。
1: 嗯、
0: 啊，听友不到啊，哎，这名儿多有意思啊，不到啊来了，他说姜、
1: 嗯、
0: 必须是姜，
1: 啊，
0: 不爱吃姜，
1: 就是对，有些朋友什么葱姜蒜是吧？
0: 对，
1: 就是这种刺激的东西受不了，包括有些朋友，比方说这个，炒菜呀、啊、什么就是。包括吃个面条上面有葱花可能都不行，
0: 得挑出去，
1: 对，把葱花挑出去啊。那我就喜欢吃那种葱花，特别是拿油煎过的、油炒过的那种
0: 葱油，
1: 半焦不糊的那种感觉，我还觉得挺好的，
0: 特别特别提味儿、啊。懒大王、
1: 啊、
0: 他说我不爱吃所有动物的内脏，
1: 嗯，
0: 这个能理解，我小的时候
1: 对
0: 也不太爱吃，但是你看变了，现在
1: 啊，
0: 现在基本上没有不爱吃的东西。
1: 对，
0: 我今天早上想了一圈我不爱吃的，没有啊，
1: 没有，
0: 大家伙说的这些爱吃不爱吃的我都吃啊。
1: 哎，这个好啊，不挑食啊、嗯、
0: 对。小螃蟹他说我不爱喝牛奶，纯牛奶，但是带果味的行。
1: 嗯，这个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9: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

0: 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9: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1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 上坡早高峰。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0: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0: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3: 好的，来到了上午的8:38了，感谢各位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早高峰。大家好，我是江东。
2: 各位好，我是婷婷。今天啊是星期五，5月8号。
3: 对，虽然今天就是明天还得再上一天班吧。今天呢，但是今天的天气真是特别特别的好，
2: 非常非常给力哈，阳光灿烂又明媚，同时呢，这个天空啊是难得的湛蓝色的天空。
3: 对，所以有的时候天气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就是今天感觉心情啊也会比平时就要格外的更敞亮一点。
2: 哎，对。所以各位在今天有时间的时候啊，不妨呢再增加一下自己在户外的时间，让自己呢更多的融入到大自然当中，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能量。
3: 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说那些您不爱吃不喜欢吃的东西啊。我们的听友零距离发来这个信息挺有意思，刚开始发了一条，他说不吃一切
2: 事儿
3: 多
2: 的
3: 鱼，
2: 我们俩还在这儿看呢。事儿多的鱼，
3: 什么鱼事儿多呢？
2: 对呀，那事儿少的鱼啥样啊？
3: 后来呢，他又补充一条说，不吃一切刺儿多的鱼。
2: 刺儿多的鱼，
3: 后来也对，因为鱼刺儿比较多的话，它事儿也多嘛，吃的时候费劲，是吧？
2: 吃的时候费劲，那还愿意扎嗓子呢？果然刺儿多，事儿也多。
3: 但通常来讲，就刺儿越多的鱼，味道就会越鲜美。
2: 对，
3: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就是
2: 小的时候吃那个叫剑扣鱼，
3: 现在叫剑扣鱼，
2: 哎呦，那个刺儿太多了。
3: 对，
2: 后来发现烤着吃或煎着吃吧，还能好一点。
3: 烤着或者煎着吃，就是连它那个刺儿一起弄的酥酥脆脆的，
2: 哎，对，
3: 那个就好。
2: 还有就是鲫鱼，你除了那个肚子那块，其他的地方那个刺儿，它也是又多又密又小。
3: 所以不吃刺儿多的鱼呢，就是吃虾应该没问题，
2: 没问题
3: 啊。但是人说虾还得扒皮儿，事儿也多，
2: 不费劲
3: 啊，
2: 虾爬子都能扒呢，扒成块了我。
3: 所以啊，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您不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有些朋友呢不喜欢吃的东西啊，不能说偏门吧，但是个人习惯。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些朋友什么不喜欢吃米线。
2: 就是、米线呢，
3: 就是他就觉得这个米线吧，就是在嘴里特别滑，滑来滑去的，不好拿捏。就他用他的说法，就是感觉就像吃小蚯蚓一样。
2: 哎呦，你这么说完之后，这以后我吃米线，我可怎么直视他呀？
3: 但对我来讲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还算是米线的一个重度爱好者啊，我怎么吃都喜欢吃。但是我不太，也不能说不喜欢吃吧，就是我。米线和土豆粉在一起的话，我更喜欢吃米线，对土豆粉感觉一般。
2: 那我感觉它都是面条那一挂的呀，我吃起来都一样啊。
3: 但米线感觉就是
2: 更滑一点，
3: 更滑，然后更有嚼劲儿。然后土豆粉呢，有点就是接近于那种粉丝粉条那种感觉。但个人喜好，我也知道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吃土豆粉。
2: 对，继续来看大家伙的留言哈，树先生他说必须是秋葵，他说我吃秋葵就感觉像，就鼻涕，就有那个粘液
3: 啊。但是就是有些朋友还是很喜欢它那种黏黏的那种感觉的。
2: 我们吃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你这让大家伙说的，以后我吃的时候我都得想一下了。
3: 不是秋葵呢，它本身就是那种黏黏的感觉，我就是，怎么讲，还是那句话，就每人喜好不一样吧，就是喜欢的会特别喜欢，不喜欢的完全接受不了。然后听友欣欣说他不喜欢吃香菜，就单纯不喜欢它的味道。然后呢，不能吃茧蛹，因为吃了之后会反胃恶心。
2: 哎，刚才有一位听友也是说不喜欢吃茧蛹。
3: 茧蛹吧，就是用我家孩子话来讲，就是他的感觉就像就像婷婷讲的，活的茧蛹雇佣来雇佣去，像大虫子一样啊。
2: 就你不看它没事儿，吃的时候还感觉哎呦真香啊。
3: 对啊，
2: 炖白菜炖鲜蘑的时候。
3: 然后香菜呢，真的就是有些朋友我知道，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就是像我吧，就是属于一个深度的香菜爱好者，
2: 就喜欢吃香菜。

0: 凉菜。你比方说，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比方说去哪个烧烤店点盘拌花菜，啊，我就我，
1: 你不用拌花菜，
0: 隔壁那桌就说是拌花菜可以放香菜，但是不要放香菜根儿。
1: 香菜根儿多好吃
0: 啊！但要是我的话，我一般我就来讲多放香菜根儿。
1: 那你就可以说，你说我不要
0: 拌，我只要香菜根儿。
1: 对，我不要拌花菜，我要拌香菜根儿。咱们就是精准的让他上菜。
0: 嗯。
1: 蓝色的羊他说，我不喜欢吃鸡蛋，就感觉鸡蛋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0: 嗯。
1: 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儿，非常非常短暂的一阵儿，好像跟这蓝色的羊的感受是一样的。不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吃鸡蛋了。
0: 嗯，对，就是包括有些朋友就是对于这个口味它是在变化当中，有些朋友小的时候可能还不吃牛羊肉，
1: 嗯，
0: 然后呢觉得好像有膻味儿，
1: 对，
0: 那长大了以后呢也能接受。而且我知道有些朋友啊就是挺怪啊，就是也不能说怪吧，就是个人的特点，就比方说烤羊肉串他能吃，
1: 好吃，
0: 上面放点孜然呐、辣椒，撒点辣椒面什么的，他
1: 哎呦那个香。
0: 但如果是单纯的清汤涮羊肉片他不吃，接受不了。
1: 那就是喜欢吃点重口的，
0: 就得说白，就得重口味、重调料去遮一下那个它本身的那个膻的味道。
1: 嗯
0: 啊，
1: 懒懒他就说了，我不喜欢吃肥肉，一切跟肥肉沾边的都不吃。
0: 嗯，对，
1: 吃那个，但是吃烤串的时候喜欢吃肥肉串，但是不吃那个肥肉。
0: 啊。
1: 那你不能直接点瘦肉串吗？全瘦串呗，还嫌没有味儿，还嫌不够那个油香。
0: 但是点肥瘦了吧，人家心里会有一种满足感，就我这个串是两种口味的，是吧？虽然我不吃，但是我得有这个期盼，有这个希望啊。
1: 那不吃还得有，那不浪费啊。
0: 芝士拌拌他说我不能吃熟了的虾皮儿或者是海米。比方说什么冬瓜海米汤啊，
1: 哟，鲜亮，
0: 或者是韭菜盒子里面放点虾皮什么的，我都不喜欢吃，
1: 不能做熟了，
0: 虾皮做熟了就不吃。
1: 嗯，
0: 但是呢，凉拌的虾皮或者冷面里凉的虾皮我都可以吃，而且很爱吃。咱俩这稍微有点相反了，就是冷面里的虾皮我是不太喜欢的，我就总觉得，哎呀，稍微有点腥味儿。然后，但是你说如果是做熟了，冬瓜海米汤啊。什么韭菜盒子里边放着虾皮我还觉得挺好，但是就是虾皮我觉得最有味道的还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就生吃，买完之后
1: 干
0: 对干嚼，直接抓一把，哎呀，吃挺，或者是拌那个大米粥。小的时候
1: 啊，对，
0: 有的时候不爱吃饭，家长用那个虾皮给拌点稀饭，哎，那个也好。
1: 它就是又香，有的时候还有点那个甜滋滋的口感。
0: 对，拒绝说。我也不能吃碱蛹类的食品啊，就是因为异蛋白过敏吃不了。
1: 嗯，吃那过敏就吃不了，咱肯定不能吃哈。
0: 对，
1: 不要挑战自己的身体。
0: 有些朋友有这个过敏体质，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1: 对
0: 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发送信息啊，说一说那些您不爱吃的东西啊。有些不爱吃呢，就是可能就是说。小的时候家里总做吃伤了，有些时候呢是从来压根就没吃过，就不吃就不想吃。
1: 对
0: 啊，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有些东西不爱吃啊，是因为你刚吃的时候可能那个做法不对。
1: 嗯，
0: 就比方说或者做的不够好吃。
1: 是的
0: 啊，
1: 飞过海浪 啊，他来了，他就说螺蛳粉啊，他说我不能吃，他说我连闻都不能闻，在商场里面开了一家螺蛳粉，他说我路过了。他说我就是捂着鼻子跑，后来再路过的时候我就选择不路过，我就全都是绕着走
0: 啊。
1: 螺蛳粉
0: 但那个我觉得还可以，对我而言、啊、
1: 你就是连汤带水的，像面条那挂的都习惯。
0: 对对对，连汤带水的，然后什么我就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47了，咱们聊了一早上了，接下来呢来听听歌吧，舒缓一下心情和节奏。
0: 嗯，来一首也算是老歌翻唱，《南屏晚钟》。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还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北京时间8:52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不注意的小习惯小细节啊，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就是自己拿手机的这个

0: 事。那其实按理有些朋友会觉得拿手机这个东西不是随心所欲吗？
1: 对呀、
0: 啊，
1: 这还有讲究呢。
0: 对，其实是这样啊。你有没有观察过，比方说自己是用整个手掌来持握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来托住手机呢？
1: 哎呦
0: 啊，
1: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没有关注过。
0: 对，但如果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用这种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就要注意一下了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有条新闻嘛，就山东一位00后的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引发炎症啊，就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这位00后女子呢，用小拇指根部来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呢就这么看手机得看6到8个小时。
1: 那她看手机时间太长了。
0: 对呀、啊、已经持续多年了，近一个月来呢她的手指疼痛急剧加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没法写字，甚至连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啊。
1: 医院诊断了，那这位女士呢，她就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现在呢是正在接受治疗当中。她坦言啊，治疗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并且呢她把自己的事迹在网络上分享出来之后呢，她就是想用亲身的经历来提醒大家，玩手机的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的问题，大家伙一定一定啊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关节。
0: 对，医生提醒啊，就是小拇指长时间的托住手机会导致像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还有腕管综合炎等一系列的手部的不适的症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当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重量都作用于小拇指的远节指骨，从而呢对小拇指啊、手啊、手腕啊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挤压。
1: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哈、真的可能很多朋友并不太会关注自己每一次拿起手机的时候这个姿势是什么样的。久而久之呢，如果在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好习惯，那么慢慢的这个坏的习惯可能就是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侵蚀我们的健康。
0: 嗯，
1: 我听完这个新闻之后，我刚才拿起手机，哎，我就跟新闻里面的这个00后的女子，我拿手机，我俩姿势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她看手机的时间一天6到8个小时也是太长了。
0: 就是说这么说吧，不是说你偶尔用小拇指托一下就会怎么样，但如果长年累月的长时间这么看的话，肯定就会对一些手指啊，包括腕关节哈、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
1: 对，
0: 啊，
1: 所以呢，医生哈、也是建议咱们在用手机的时候，也是要定时的休息，避免呢长时间用同一个姿势来握持手机。
0: 对，
1: 孙女士的这个姿势肯定是她已经长时间的习惯了用单手来拿电话。但是有些朋友在看电话的时候呢，是习惯，如果说在办公室或家里有这个台面的话，有条件的话，是喜欢把手机放在支架上看的。
0: 嗯，
1: 这样呢，既对我们的关节很友好，同时呢，我们这个颈椎哈、它的这负担也能减轻不少。
0: 对，
1: 那有些朋友就是习惯单手，有些朋友就是习惯双手，在这里要恭喜习惯双手摆弄手机的朋友，您的这个姿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0: 对，你看有网友就讲，虽然我也知道啊，用这种小手指来支住手机的方式不对，但是奈何我的手太小，手机太大，拿不住。
1: 对
0: 啊，就对于一些手小的朋友来讲，有的时候真的拿大屏手机啊，就是有点感觉，就不能说痛苦吧，有点吃力。
1: 嗯
0: 啊，所以看来以后买手机的时候呢，还是也不是说单纯追求的屏幕越大越好。
1: 对，
0: 还得就是根据自己的手型，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对，
0: 是吧？
1: 选择适合自己的。另外呢，大家伙在摆弄手机的时候哈，如果说已经形成了用这个小拇指当手机支架来托住手机的这么一个习惯的话，咱们要改正一下。另外呢，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你要不用一只手呢，你换手，
0: 对，
1: 从左手倒到右手，再从右手换到左手。
0: 对，另外呢，对，也不用就是我们也不左右手了，干脆就把手机放下吧，是吧？
1: 放下，
0: 两个手同时活动活动指关节、腕关节，然后到网上找一找，有好多这样的什么手指体操啊，
1: 对
0: 吧？做一做都
1: 关节操。
0: 对。
1: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各位千万别忽视了啊！因为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真的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一些小细节，有的时候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0: 北京时间8:57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通行的状况啊。现在是太白路到渤海大街啊、南向。

0: 北方向通往太和园这一条路呢，现在是拥挤加缓行，估计得3到4组信号灯应该可以通过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南湖公园周边，现在通行效率还行，但是呢，在这个
1: 学府路
0: 和清华大街交汇口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是从还是从南湖市场这车一直排队排到南湖公园这儿，所以这个路段北向南车还是挺多的。
1: 各位呢可以绕行一下与它平行的市府路哈，现在市府路这一段通行效率非常不错。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呢虽然是星期五，但是明天依然是本周的工作日。
0: 对，
1: 各位在今天哈，千万把自己的闹钟调整好，别明天早上发现自己这闹钟没响哈，上班或上学迟到了。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祝您今天能有一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美好的心情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了，拜拜。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星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星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星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

0: 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22到10度，大石桥22到10度，鲅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4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22到10度，大石桥22到10度，鲅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4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半吨兄弟版本的恋曲1990。

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总是觉得老歌非常的好听，难道是因为自己老了吗？你的手怎么也能忘记你，我觉得和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经典是永不磨灭的，时光总是会把最好的留下来给我们。什么容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由两位少数民族的歌手共同演唱的，来自丹增曲培和尼日提哈《送流水》。

0: 是吧？我走了就回不来了。
1: 走了。
2: 送流水来自丹增曲培和尼日体哈两位少数民族的歌手啊，有的时候在听这首歌，你会觉得我们都像是在被时光推着向前，送走过往也奔赴远方的感觉。希望流水能够带走我们所有人的疲惫，留下坦荡与晴朗。

来自黄龄，李雨夜归人。黄龄的嗓音呢，天生就带着那种三分妖娆，七分缱绻的感觉，所以唱这首歌仿佛是戏楼烟雨里走出来的伶人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址：大于谦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8: 在路上就听 FM95.1
1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0: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9: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名字叫做在你的身边，是一首 R&B 的 AI 版本啊。那这首歌的原唱呢，它的歌手的名字叫做盛哲，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首歌也是在2017年发行的一首歌，虽然啊发行时间比较早，但是在发行之后持续获得关注，截至到2025年仍作为盛哲的代表作在音乐平台保持着非常不错的热度，所以大家至今啊才能够听到各种版本的，有这个 DJ 版的，有变速版的，有改编版的，各种版本的这首在你的身边。
1: 不怕没来过，反正恨了，我从没想过。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歌手海莱阿木，这算是不是爆改的歌，但是最近呢是爆改了自己的一位歌手。减肥成功之后好像整个人气质也都不太一样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海莱阿木，《西楼儿女》。

0: 基楼儿女来自海莱阿木，这首歌呢据说是他在迷茫时期为自己创作的一首作品。了解了一下这首歌的背景，他想讲述的呢是一对男女之间的离别和相思之情。男主角是被迫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人，女主角呢就在西楼等待着他的归来。然而男生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女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心如刀绞，泪如雨下，痛不欲生，每天都会来到西楼默默地等待他的男主角归来，但是却再也等不到他的身影。再带入一下歌曲当中，你就会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唱的那么的痛彻心扉，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漂泊异乡追梦途中还带着深深思念的心酸的历程。他和岳云鹏翻唱的那个版本完全是两种感觉啊。
1: 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想过满载容易回到家乡。
0: 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张倩《匆匆走完这一生》。

0: 刚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大雨还在下》。原唱呢是高夫啊，发行在2015年，也算是一首老歌了。但是经过重新的演绎之后，这种少年的沧桑感，既有清澈的亮度，又有磨砂质感的厚度，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希望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困难无论何时都存在，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
1: 你爱上了他，这就是你。
0: 951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五幺。

0: 方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四到五级，十四时前后转南风三到四级。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22到10度，大石桥22到10度，鲅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十四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四到五级，十四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大石桥22到10度，鲅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十四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9591平安小精灵。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是您听过老生常谈的话了。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没喝酒，也会被查出酒驾。有些食物和饮品开车前最好别沾。常见的豆腐乳中含有食用酒精，经实验验证，即使吃了1/4块，测试的酒精含量却高达每毫升1.835毫克，是醉酒驾驶标准2倍还多。现在有部分的饭店为了给酸梅汤提味儿，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少量的酒，一般人呢是喝不出酒的味道的，所以司机们还是少饮酸梅汤为好。你是否在餐桌上听到果皮是饮料不算酒这样的话呢？其实果皮的配料里也是有啤酒花的，喝多了也会检测出酒精的含量。漱口水的辅料包含浓薄荷水、乙醇，经测试酒精含量为每毫升2.551毫克，是醉酒标准的3倍多。驾车的人在开车前不可以用漱口水漱口。交通95.1，祝您一路平安，开好安全车。

0: 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明天就是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林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

0: 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农时到我市掀起春耕热潮，
3: 新闻特写万鸟翔集赴春约，河海潮涌润港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我市粮食作物生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春耕的忙碌身影和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生产的场景，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在我市各水稻育苗大棚、田间育苗基地里，一派繁忙的管护景象，农户们忙着浇水、施肥、通风、炼苗、除草，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针对性做好苗期病虫害防控、温度管控等工作，精心呵护每一株秧苗，确保培育出健壮抗病的优质秧苗，为后续移栽、田间种植做好充足准备。大石桥市红道之家家庭农场技术员张丽娟：
5: 天天就是放气儿、浇水，温差大就看温度表呗。温度低了就小点口，温度高了就大点放的。市里的农业专家也来俺们给指导指导。
4: 针对我市春季昼夜温差大、苗期易受低温、病虫害影响等实际问题，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技术服务队深入各个育苗棚市田间地块，开展育苗田间管理专项指导，手把手向农户讲解本地特色作物苗期管护技巧、低温防护措施、科学用药施肥方法，逐一解答育苗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把实用管护技术送到农户身边，提升科学育苗水平。今年我市水稻育苗工作从3月27号开始，全市水稻育苗面积6584亩，可满足我市及周边市县71.5万亩水田插秧需求。截至目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完成8.1万亩，其中玉米播种面积6.66万亩，大豆播种面积0.08万亩，薯类播种面积1.36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春耕工作有序推进，各类作物秧苗长势良好。农户们抢抓春季黄金管护期，精细化开展田间管理工作，农技部门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各类作物播种在最佳时期，为今年农作物稳产丰收、农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3: 辽河之畔春风和煦，渤海之滨万鸟翱翔。日前，暮春寻芳悠游辽宁2026春游辽宁消费季分会场暨第八届营口春季旅游鸟浪推广活动在明湖广场启幕。这座依河而生、向海而兴的百年港城，以鸟浪为媒，融生态、文旅、交通、商业于一体，绘就一幅鸟飞湿地、花开营口的春日盛景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上，300名群众齐跳河海五院广场舞，整齐的舞步、欢快的节奏，舞出了营口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春季风筝放飞比赛同步开展，一只只五彩风筝乘风而起，扶摇直上，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随着一辆辆装扮一新的特色公交巴士缓缓驶出，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专线惊艳亮相，公交变身为移动文旅会客厅，车厢外皆是景致。辽河老街古韵悠长，百年气象站沉淀岁月，西炮台镌刻红色记忆，鸟浪广场景观万鸟翱翔。市民张杰：
6: 坐上公交车游览营口，感觉特别惬意，一步一景，既能感受城市发展变化，又能沉浸式领略营口河海相依的独特风情。
4: 小小公交打破出行边界，推动交通与文旅、研学、商业深度融合，构建快进慢游身体验的旅游交通体系，让低碳慢行成为营口春日旅游新风尚，让城市魅力一路随行，一路传播。营口交运集团公汽公司副经理孙衍赫：
7: 我们把公交传统出行工具升级为承载乘

0: 文化展现港城魅力的流动文旅会客厅，以低碳慢行方式串联历史文脉、生态风光、红色印记与商业活力，让市民和游客坐着公交逛营口，慢赏风光，品读历史，感受温暖，全面提升城市吸引力与美誉度。
1: 在沈海高速西海服务区分会场现场直播推荐营口特色文旅资源，科普鸟浪生态知识，一块春季观赏鸟浪最佳时刻表展板格外醒目。这里升级打造为集休憩、体验、消费、传播于一体的文旅微目的地，让往来丝城在短暂停留间感受槟城文旅特色，将一入营口高速邂逅万千鸟浪化作营口的春日见面礼。辽宁高速营口分公司新媒体宣传员牛静，
2: 通过线上宣传直播、志愿者现场地推的宣传方式，全方位向大家介绍营口好山好水好风光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高速加文旅服务新场景。后续我们也将持续为广大用路人司机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始终践行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出行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诚挚欢迎大家前来营口游玩。
1: 作为全球八大鸟类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每年四月至五月，百万只候鸟跨越山海，如约抵达营口大辽河口湿地，形成飞鸟乘浪的壮美奇观，与落日余晖相映成趣，勾勒出落霞与候鸟齐飞的绝美画卷。这道流动不息的生态风景线，是营口多年来坚守生态保护、筑牢湿地屏障的生动见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候鸟种群数量、停留时长稳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河海交汇处徐徐铺展，吸引游客共赴这场自然之约。河海相依，春潮涌动，鸟浪翩跹，文旅新城。我市春季推出五大板块、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文化阅读、非遗传承多元内容，实现全域覆盖、全民共享。市文旅广电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葛杰。
3: 那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首部鸟浪主题 AI 漫剧，推出跨区域的优惠旅游线路，实现这种区域间的客源共享。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包括八一圈马拉松在内的42项贯穿春季的文旅旅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匠心打造沉浸式高品质春日文旅盛宴，持续擦亮营口生态文旅名片。
4: 五一假期春风和煦，万物繁茂，乡村田园迎来出游热潮。在盖州市小石棚乡有朋生态种植农场采摘季火热开启，樱桃蓝莓挂满枝头，烂漫苹果花竞相绽放，搭配挖野菜、赏花打卡等特色田园体验，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日均接待游客近千人，成为我市五一乡村休闲游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走进有朋农场，20多亩樱桃园生机盎然，梅枣、俄巴等优质樱桃品种进入全面成熟期，阳光洒落枝头，颗颗樱桃色泽艳丽，晶莹饱满。游客们手提果篮漫步林间，采摘品尝，欢声笑语在田园间久久回荡。除了樱桃，蓝莓也迎来了最佳采摘期，饱满紧实的蓝莓缀满枝头，清风拂过，阵阵果香扑面而来。游客随手摘下鲜果入口，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乡野乐趣。大连游客程超：
6: 平时工作挺忙的，赶上五一假日，然后带着那个老人孩子一起过来风铃一下，接触一下大自然，感觉特别惬意，挺放松的感觉。
5: 哈尔滨游客杜月：
7: 这里面不仅环境好，而且空气非常的清新，大人小孩都适合，特别好。
5: 农场内成片苹果花迎来盛放期，雪白粉嫩的花朵层层叠叠，摇曳生姿，与青山绿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景致。众多家庭游客携老扶幼，在苹果树下挖野菜、赏繁花、拍美照，尽享合家欢聚的悠闲时光。田间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营口有朋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春丹：
8: 每年五一都是就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游客玩得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5: 如今集鲜果采摘、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于一体的有朋农场，不仅成为游客假期休闲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更以特色农旅融合模式丰富了盖州乡村旅游业态。

0: 为本地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为乡村振兴发展增添了鲜活动力。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社保服务靠前办，退休预审暖人心。
2: 近日，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退休预服务专项活动，以精准的前置服务助力企业职工顺畅办理退休手续，及时享受养老待遇。此次退休预服务本着早核查、早发现、早处置原则，把退休审核窗口迁移至企业，变职工跑为社保办。在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全面细致核查企业临近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保信息，重点核验累计缴费年限、个人账户缴费记录及记账明细，逐项排查断缴、漏缴、历史补缴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并现场反馈给企业级职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缴费记录完整连续。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指导企业及职工规范办理补缴、转移归集等手续，明确办理节点与所需材料，提前化解退休办理潜在风险，确保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切实保障企业职工养老权益。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何伟鹏
3: 在政策的解读上面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得到了很高的提升。作为企业，我们也会积极的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为我们的营口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
4: 日前，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演出在器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序幕，评剧《南泥湾》独唱《再见了大别山》《幸福中国一起走》，舞蹈《秋恋》，古典舞《散韵》，太极拳表演等16个节目轮番登场，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优美的舞姿展现了社区居民的风采。老边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向居民讲解火灾防范、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知识，提醒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小贺：
5: 这次文艺汇演的节目都是由我们社区文艺爱好者制编制导制演的，在展现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构建和谐社区注入了温暖活力。
1: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市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世
1: 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

在北京时间的11:09，欢迎您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到了夏天了，天气呢逐渐转好，同时呢，这个夏天呢也是一个展示好身材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穿的更加的单薄了啊，同时呢。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之前呢，在冬天、在春天，可能由于天气寒冷啊，摄入了很多高油、高热量的食品。那么夏天想要展示好身材，这怎么办呢？就得减肥呀。这个时候啊，有些朋友觉得可能体育运动啊，这种减肥啊，这个一个是时间消耗的比较长，另外呢，就是哎呀，有的时候觉得太痛苦。那么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快速的减肥方法呢？于是啊。网上呢有一种减肥针，哎，就在一些平台呢，被很多的这个商家所热推，就说这个减肥针如何如何神奇啊，就是也不用运动，不用节食啊，就能达到快速瘦身的目的。但是这个减肥针它真的安全吗？我们的人体真的能随便的去注射这种不明的液体吗？就在近日啊，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就推出了网红减肥针的再调查。

0: 么在调查当中呢，记者了解到，就在前一阶段呢，警方也是破获了一些有关于这个非法倒卖减肥针的案件啊。有些不法分子呢，采取小团队作战，两三人便凑成一个团伙，从共享货运到贴标、包装、销售，链条非常完整，分工明确啊。警方呢是捣毁了非法制售减肥针的窝点，一共是十个，现场查获含有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博泰等药品成分的非法减肥针产品，共计是40000多支，涉案金额达到1.5亿元，查处网店10多家。哎呀，看来这个减肥针的地下产业链啊，真的是规模很庞大。
1: 孤独的人理想多纯洁，昏沌的梦看清也清也翻来着来。
0: 因为呢，此前呢，在网上曾经有一些商家宣传这个减肥针啊，就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只需要打一针就能够轻松的变瘦。那这样的减肥神话啊，的确是让很多有减肥需求的人士觉得非常的心动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在一些社交平台还有网购平台，一种名为叫转运蛋白或者叫暴瘦王的减肥产品啊，被包装成了网红爆款，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然而呢，有

江苏的一位陈女士就说，使用了减肥针之后啊，当时呢自己的脉搏就不跳了啊，幸亏啊身边的男友赶紧给她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包括在医院里面的抽血、抢救、做房颤等一系列的东西，她自己是完全没有意识的。男朋友跟她讲说，你知道你经历了多大的事儿吗？这你差一点啊，医院呢就要给你下病危通知书了啊。回想起死里逃生的经历，这位陈女士至今呢仍然是心有余悸啊。他说呢，一个多月前他从一位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一款名为叫所谓四点暴瘦王的减肥针的广告。这个朋友跟他讲说，打一针呢至少能瘦七斤。陈女士就很心动啊，于是啊就花了900块钱买了一个疗程的产品，总共是三针。因为呢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产品，为了求稳妥，陈女士呢还特意的啊将商家推荐的剂量减小了一半才敢注射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啊，就是注射之后仅仅是这一半的剂量，它也出现了很多的反应，比方说呕吐、反胃、厌食啊。但是呢这些症状出现以后呢，他还没有在意啊，他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药物反应，扛一扛呢可能就过去了啊，也许呢这个过几天身体适应了是不是能好一点呢。但是呢就在他注射这个减肥针的第四天，陈女士的身体状况却是急转直下。哎，身体呢出现了更多的不适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是怎么回事。陈女士讲说，我几乎是头三天啊一天能瘦2斤啊，四天瘦了10斤。哎，你要说这个减没减下来体重，哎，真减下来了，但是这个代价也是巨大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陈女士从第四天开始啊就吐东西啊，就是狂吐，而且呢最后还吐一些绿色的黄色的液体。去到医院的时候，人家跟她讲那是胆汁，就是说他已经把他的这个胃黏膜呀全都烧没了。那么在做心电图的时候，他说我当时躺着仰着脸的时候就开始吐血了，他说我的消化道已经破损，开始消化道出血。经过抢救呢，好在这个抢救及时，陈女士呢是转危为安。在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她说，私自注射药物对身体带来的损害还没有消除啊，如果对于她想要备孕来讲呢，必须得1年之后才能怀孕。

在调查当中啊，记者呢也是不断的去抽丝剥茧，去发现问题的真相，就是让不少消费者陷入到健康危机甚至险些丧命的这个所谓的减肥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产品呢？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种宣称能够快速减肥的产品在很多的网络平台都有销售，名字起的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叫四点暴瘦王，有的起名叫黑金转运蛋白，哎，这个名字起的都很吸引人。产品的价格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元不等。在页面的宣传当中啊，像什么快速减肥呀、美容院同款、一秒瘦、三秒瘦等等，这些字眼是非常的醒目。有一些商家呢，还将这个产品细分为叫不晕不吐版啊、体弱版、

强版等等不同的类型。说呢，不同体制的消费者可以按需选择，其中啊，这个加强版被宣传为减肥效果明显，见效更快。

有一位消费者小李跟记者讲，就是我让商家给我发一些这些减肥针的资质的时候，对方呢给他发过来的是一个化妆品的检测报告，而且呢那个化妆品的检测报告啊也是好多年以前的了，而且呢咱们国家有规定，这个妆字号产品它是不允许注射的，检测报告上面也没有明确说是他们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个商家可能是把别的产品的别人的检测报告，哎，就当做自己产品的这个检验报告去发给小李。好在呢小李还是非常清醒的啊，没有被他所蒙蔽，他果断放弃。

记者呢对其中的一款标注械字号的产品展开调查，哎，觉得这个产品有编号，哎，是不是相对而言质量能够可靠一点呢？那根据产品包装上标明的编码，记者找到了该编码的实际注册人，汕头的一家工厂的负责人李先生。李先生讲啊，这个号啊根本就是假的，因为呢原有的证件早就注销了啊。那些不法分子，就生产减肥针的人胆子也很大啊，冒用他们工厂的名义来做这样减肥针的产品。现在呢这个李先生作为工厂的负责人也正在找证据去起诉那些不法的商家。那除了盗用资质之外呢，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存在一些借用的现象啊。比方说呢，有一位广东的厂商透露，他们借用了贵州一家医疗器械厂商的医疗器械的这个产品注册证、生产许可证还有经营许可证，产品呢可以按照医疗器械来出售啊，就是不是自己没证，就是他会想方设法的去借证啊。那么记者呢就以进货为由，通过线上平台联络到了几家自称是这个所谓转运蛋白，就是减肥针产品的源头厂家。一家企业的负责人罗先生跟他讲说，这种产品呢不合法，说的你卖的时候也要小心。你看到这个厂商自己心里都没底。

0: 这个减肥针的供货商跟记者讲说，减肥的话呢，稍微会有一点点不合法、不合规的。说，就是记者购买了另一款啊，就名为 IT30 的这个减肥针，包装袋上显示所属企业是某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记者呢登录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但是并没有查到企业的信息。那么跟就是说这个减肥针产品为什么不合法不合规呢？记者也是问了好多的厂商，厂家的负责人始终是含糊其辞啊。后来呢，记者将网购来的一些减肥针的产品送到了浙江省的一家食品药品检验机构来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这些产品当中都含有名为司美格鲁肽的药物成分。记者呢也是询问了专业的医生，医生讲啊，这个司美格鲁肽它既有糖尿病的适应症，还有一些减肥的适应症啊。在医院呢，就是如果说把它用到减肥治疗的话呢，首先这个被治疗人必须得是肥胖的啊，就是一定是 BMI 指数超过28的。另外的话呢，在医院的话呢，还会检查一下这被治疗者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的一些风险的因素啊，因为肥胖呢所导致的一些心脏相关的问题。那么如果说啊是经过了完全的系统的身体检查之后觉得相对安全啊，医生呢也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稍微的给配一点这个司美格鲁肽啊。但是呢，如果说个人的盲目的去用药，那一定是非常危险的。
1: 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司美格鲁肽必须经医生诊断评估后凭处方开具，而且呢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来控制剂量，严禁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擅自销售，更不得作为普通的减肥产品向公众来流通。在这里呢，也希望广大的消费者朋友啊，要树立一个科学的瘦身的认知，摒弃这种所谓的快速减肥的执念，不要再被那些所谓的伪概念、假科技迷了眼。你说在网上购买这些来路不明的产品，一方面是费钱，更重要的是呢，会给我们的

身体健康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真的是得不偿失。其实呢，减肥的方法呢也并不复杂啊，好多的专业的医生啊，包括营养学家也讲了，就是什么，管住嘴，迈开腿啊，合理膳食，增加运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健康就会越来越好，我们的身材呢就会更苗条。只有在健康基础上的减肥，才是真正的有效果，才是真正去有价值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每一天都要快快乐乐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九十五点一营口九五幺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我们都知道呢，耳朵是我们每个人聆听世界、沟通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听力健康呢也关乎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在广大的职业人群当中呢，有许多劳动者长期的接受一些生产性的噪声，听力呢正在面临着看不见的风险。这个噪声的危害呢，隐蔽性其实是很强的啊，早期呢往往不易察觉，而一旦造成了损伤，大多数呢对于耳朵的健康来讲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更好的去远离噪声，保护我们的耳朵健康。

主要是来源于像这个生产性的噪声，它是来源于机械运转还有气流高速运动等这些生产作业的环境，就比方说在一些大工厂啊车间里面啊容易产生这种噪音。按照它的物理特性呢，可以分为两种，一个叫稳态噪声，另外一种叫脉冲噪声。机械运转比方说像纺织机等这些通常会产生一个稳态的噪声，那升压级波动比较小，而像这个冲压、锻造、爆破等这些则容易产生脉冲的噪声。它的特点是声音突发，持续时间短，强度大啊。脉

0: 最后一道防线。还有呢，就是最后啊，要定期的去参加一些职业健康的体检，关注听力的变化，做到异常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理。就说如果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必须经常的在这种强噪声的环境下来进行工作的话，就要定期的去参加这个职业健康体检啊，检查一下我们的听力是否还处在一个健康的状况之中。另外呢，听力一旦受损其实是很难以修复的，也呼吁广大劳动者啊，要把爱耳护耳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啊，要时刻去绷紧防护这根弦，让我们共同的守护清晰的听力，护航职业健康，安全聆听，健康生活。
1: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九五幺爱生活呢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大家中午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

0: 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吃饭，
1: 枸杞
0: 米粉，
1: 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嗯，好吃。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对，到点了啊！北京时间12:06，你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我是人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佳旭。
0: 哎，今儿天可真的太好了啊，这阳光明媚的啊，哎、然后透过窗外呢，就感觉。亲近大自然的感觉来没来？
1: 来了，
0: 是吧？
1: 而且现在这个温度呢，真的是挺宜人的。
0: 最主要今天没有风。
1: 哎，对，确实是这样。
0: 对，风大是营口的一个特色啊。然后呢，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风和日丽啊，这样的一个中午，咱们开启了节目。每天呢，这个时间段啊，都是我们的节目。所以各位啊，你爱听。你不爱听，反正点都是咱，对不对？哎呀，这没办法了，这硬着头皮听咱节目啊，开个玩笑啊。你熟悉小峰啊，熟悉佳旭啊，都知道我们呢，成天就是嘻嘻哈哈的，就是，上节目是传递快乐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就是用我们。仅有的这样能力了，所以说多传递点快乐啊。所以说大家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呢，都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呢能够收获快乐，这才是我们上节目的一个目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啊。开办这么长时间以来呢，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传递的快乐呢，已经传递了。老多次。
1: 对，然后其实你讲到了说咱们节目的一个次数哈，我就想到了其实咱们红台旅行社呢经常来到咱们的一个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
0: 是的，
1: 并且自从融媒陪你看世界这个板块成立以来哈，
0: 对的，
1: 确实带了我觉得不说是上千，起码也有大几百的一个游客朋友们听友朋友们走出咱们美丽的家乡，然后去看到咱们祖国非常漂亮的山山水水。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宜出去旅行的一个季节和气候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呢，
1: 嗯，
0: 我们要开启

0: 的荣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和各位唠一唠最近上哪去玩，性价比更高一点，花的更少一点，人更少一点，然后体验感更加一点，吃的更棒一点，住的更舒服一点的好地方是哪呢？然后今天也是请来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大 boss 啊，子涵做客直播间，和各位接着聊一聊去哪玩更舒服。你好，子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今天呢也是一样啊，来到直播间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我们上哪去旅行更舒服更好一点。其实说实在的，上哪玩去哪旅行这个事情啊因人而异。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就和各位唠过一件事儿，在营口当地的朋友啊就是特别喜欢去哪儿，只要一出去玩啊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去哪三亚这个云南啊，张家界啊，这个就是张嘴就来的，就是特别向往的。去过的话，可能会去打卡一些别的地方。但是如果没出过门，或者经常就是工作比较忙的情况下的话，冷不丁有假了，最想去哪呢？就刚刚小鹏说的地方，就对这几个地方特别由衷，就特别期待。然后还有哪呢？挺喜欢去，就北京，华东五市
1: 是。
0: 这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这个我父辈母辈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就
1: 一出门可能会
0: 张嘴目的地打卡，就这些地方啊，就特别熟。所以说呢很多伙伴呢就是奔着地方去，那你说这些地方单拎出来哪个说实在的花销都不小。
1: 是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坐飞机机票不挺贵的，
1: 住宿费，
0: 对呀、啊
1: 小交通，
0: 对呀、啊、
1: 大交通，
0: 对呀、啊、所以说吃个喝的出去玩，而且这些地方说实在的你要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攻略的话，说实话去了啊不说走丢的话也玩的不能说那么透彻，啊就走马观花了。原因在于啥？你说这地方门票得预定不，博物馆啥的你得提前预约呀，是不是啊？你如果对这些事儿就是这些政策啥的预约时间啥没有那么门清的情况下的话，就有可能在你去当天的时候发现我进不去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所以说找一个靠谱的旅行社是尤为关键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赶快邀请子涵姐哈，咱们直接步入正题，快和大家分享分享五月份的飞机独立团都有哪些呢？
2: 好的，今年的五月份呢，红泰旅行社也是做出了很多独立团的班机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在今年呢，其实整个四月份呢真是进入到了一个旺季的高潮，我觉得每一年的寒暑假以及过年期间都没有四月份这么忙，大家出去玩的游客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今年呢整体的行程当中安排的呢也是给大家安排的一波干货满满，让大家呢可以花少钱办大事的同时呢能够玩得好吃得好，而且呢体验感最佳。对于今年呢整体的行程安排呢，
1: 其实提到今年的一个行程安排呢，那我相信哈，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哈，提到了这个五月份是挺想出去玩耍一下的，因为其实呢，没有像暑假那么的一个炎热的状态，而且也是说呢，这个价格方面还是挺香的哈，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一些这个刚刚结完婚要去度蜜月的小两口们，或者是一些叔叔阿姨啊，正好是已经这个退休了，想要出去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又或者是平时咱们的一些家长朋友带着自己的小孩啊用年假一起出发，那肯定这个亮点满满，干货也是很多很多。首先子涵姐先和大家介绍一条行程啊。
2: 好的，那么首先呢第一条路线想跟大家去推荐的是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作为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那么有很多人呢想要去感受一下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好多人是不是因为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而来到了华东五市，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来到了这里。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我们可以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那么到了上海一定要去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的演出呢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商业街更是必不可少的，随便到夫子庙的商业街里面找一家苍蝇小馆尝一尝当地的鸭血粉丝也是很不错的。去无锡呢感受一下我们整个春季看樱花和太湖游船的源头渚，以及呢灵山大佛和拈花湾景区近几年也是火爆出圈的。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像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在这里呢以前大多数也是清朝官商的世家花园，那什么才是江南园

0: 森林呢，是既有古代的房屋，还有亭台楼阁等，又有假山造纸等多种造型手法，通常来讲就是带诗人花园的古代别墅。那么江南水乡呢，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到了我们当地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原生态的乌镇东栅，还有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那么主要选择华东五市呢，是因为有营口机场，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除外呢，还有我们整个大连机场和沈阳机场出发的行程也有多种选择。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在这个季节出发去华东五市，不妨呢可以在五月份出游，也是一个最佳的季节。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安排的也是干货满满，每一周呢营口机场有三班直飞到这个上海的机票，大家可以选择每周一周三周六出发，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可以任意选择出行的时间，而且呢营口起止营口直飞到上海基本上1小时40分钟就可以到达。主要的景点呢，我们精选的景点有南京的中山陵、南京的夫子庙，还有无锡的灵山大佛、梵宫圣境，以及上海的外滩，还有上海的城隍庙。那么到了杭州呢，漫步西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升级加了灵隐寺，还有乌镇的景区，以及我们苏州的水读水乡木读，以及呢我们这个严家花园，还有红隐山房、狮子林。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安排的真的是干货满满。我们有三天晚上入住全国连锁酒店，一天晚上升级水乡的特色客栈，还有零天一百晚上呢，我们升级的是五星级酒店入住。那么在行程当中呢，上海的夜景、豪华游船，以及我们的宋城千古情演出，全部都包含在内。
1: 对，然后其实价格方面呢，也是非常的香啊，全程带着大家不会进购物店，也不会说强制性的消费，报价差不多是随着一个季节的变动，但整体来说呢是不到3000块的一个价格哈。其实嘉旭呢头两天哈、还特意去网上看了一下这个我们去到华东五市啊，无论是飞南京或者是飞上海的机票，那嘉旭看到了，如果是自己去订啊，还得特意的去选择那种非常便宜的一个同一天的一个最便宜的一个航班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其实机票啊，咱们看着说哎还可以啊，300-400块钱挺合适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现在这个燃油税的价格呢也得加上去，所以差不多往返就得1000大几的一个费用了。而且呢整体来说哈、咱们的营口机场的一个费用可能有的时候会比大连要贵一些，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哎那我想省点钱，那我去大连坐飞机吧，但是也不要忘了往返还有200块钱的一个穿线车的费用，那加在一起呢可能就达到了1200到14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哈。大家去到了那儿以后还得有住宿费啊，还得有门票费啊，小交通，还有说整体来说大巴车的一个费用啊，咱们一站一站的加在一起，哎呦呵，真的比红台旅行社给大家设计的这个华东五市的价格要贵一些，不仅说贵大几百，可能都要贵个1000多块钱了哈。而且整体来说呢，大家规划有可能是走了这个回头路，或者说呢去到的这个景区啊，咱们又得自己规划，又拿包，觉得好辛苦，最后玩的东西玩的地方也不是太多。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旅行社也是分不同的一个品质，如果大家呢想要跟这个旅行社一起去游玩一番的话，其实是可以拨打红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的。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旅行社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大家呢可以加微信、打电话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老年朋友出行，但是家里的儿女呢喜欢老人可以在这个年龄段啊能够去游山玩水，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同时呢又有很多的家里的儿女没有时间陪同，孩子还在上学，工作比较繁忙，确实没有陪同老人一起出游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把老人交给红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有我们营口的导游如同您的家里儿女一般，会一路当中照顾好我们的 衣食住行。那么在这个季节呢，也有很多家里的家长朋友们选择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大家也可以选择到宏泰旅行社来报名。无论是家里面带孩子，还是说老人出行或者单人出行，宏泰旅行社一定是你选择最佳出行的方式。那么在这一路当中，18个人的精品小团，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老乡一起出行，相对来说我们更加的心连心。而且呢，还有我们营口的导游全程领队陪同，家门口去接送我们。到了我们的机场呢，飞机位置也会提前给大家选好。在出行之前呢，我们的每一次行程当中走的景点不同，那么相对来说天数也不同，宏泰旅行社贴心给大家准备的礼品也不一样。像有一些一次性的马桶桌面套啊，以及我们的脖枕、晕车贴、创可贴，那么这些东西呢，宏泰旅行社都会给大家准备好。那么以及呢，有一些地方可能相对来说爬山比较多呢，甚至我们宏泰旅行社连这种压缩的泡脚桶也会给大家准备得到位。
1: 嗯，是的，所以听完了以后呢，会觉得说，哎呀，宏泰旅行社真挺贴心的啊，这个旅行社的细节抠的也是比较细致的。刚才我们听完了咱们国家呢非常老排的一套这个整个周边地区的一个行程啊，就是华东牧市，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是对这趟行程非常感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些比较爱旅行的朋友们，恐怕呢这趟行程他可能玩过了，能不能再给大家推荐一到两条咱们精彩的行程呢？
0: 好的，在整个这个5月份出发呢，其实很多路线都是比较火爆的，因为首先

0: 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我们可以一起去感受新疆的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那么从面积上来说呢，占中国国土的1/6，从地形上来说三山夹两盆，气候上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我们整个新疆呢会比北京的时间晚2个小时，每一天大家能见到晚上8-9点天还是亮的一个状态，还会看到彩色的天空。那么新疆呢是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疆，是个区域。那么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东疆呢会走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坎儿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会看到克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R1 沙漠公路；西疆呢会去看到我们的善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光源、纳纳提的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主要就是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那么帕米尔高原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同我们的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在6月份到10月贯穿南北疆。到了新疆，美食更是一大特色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每一样都不会踩雷。无论你们选择一个粽子酸奶，还是说大盘鸡，或者当地的这个葡萄干大枣啊，以及当地的辣条子，真的是每一样都让我觉得赞不绝口。那么除外呢还有大西北的行程、成都的行程、桂林方向、还有婺源方向、西安方向、山西和湖北、海南、福建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呢，东南亚方向、韩国方向以及欧洲方向、土耳其、迪拜方向路线也是非常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是的，刚才子涵姐呢和大家分享到了非常美丽的大西北啊，首先和大家先讲了新疆这个省份，然后其实呢我会觉得说，哎呀，新疆真的是太美太漂亮了。虽然家训没有去过啊，但是在五一假期我和一个高中同学两个人聊天啊，他说家训去年其实我旅行了，我说小猴你去哪玩了，跟我讲的是去新疆了哈，玩了大概是7-8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我就问他，我说都听说啊新疆非常的漂亮，你评价是怎么样？他说哎呦没去尽兴啊，还想再去一次。我说那你去的是南疆还是北疆呢？说去的是北疆。我说那就再想玩就去南疆了呗。他说不是啊，我打算再玩几天这个北疆，然后再去南疆。咋回事啊，怎么又去了？说其实贾旭你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哈，真的是太美太漂亮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去玩了，但是这个眼睛呢看到了这份美景，想用镜头去记录下来，但是虽然说我们的照片已经非常漂亮了，根本就不足可能眼前的美景的一半啊，就去完了以后呢可能回到家里又时时刻刻的想念起了这一份美景。所以确实哈，就是感觉是新疆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游览游览的。但也是和我分享了一下，就是其实开车呢也是挺辛苦的，因为确实啊这个可能整体来说省份很大，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有一段这个公路呢可能开着也是比较窄，所以一行人呢这个车技可能比较一般哈，也是胆战心惊的。哎呦，这个时候我就和他推荐了，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其实那当地的一个老司机啊绝对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家在车上呢也不用谁也不敢睡觉了，可以在车上啊通过2+1陆地头等舱给手机充充电，人也是好好的休息休息，这样呢整体来说再到下一个景点的时候精神状态也是更加的饱满。
0: 是的，其实我自己呢也会去亲自到某一个地区呢去踩点呢，包括酒店以及景区都会挨一个的去观看。那么例如呢，大家其实很多人出游选择一个目的地，他基本上90%以上的人呢都是一辈子只去一次，因为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是实在太美了。那么每一个地区呢都有当地的精华景点，那无论大家每一次出行呢我都非常的理解，其实都是想找一个行程可以一路当中全部都玩到，而且呢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毕竟呢大家都是想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想要做到这个花少钱办大事的同时呢也不想去遭罪，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他的时间非常有限，每一次出行的时间也非常的宝贵，需要去挤年假的时间，结合孩子的时间或者家里老人的时间，那么很多种因素，所以我们深深的去理解你们大家每一个人出游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的来之不易。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也会做到每一次的行程让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透彻。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其实每一次出行啊我觉得

0: 好多人选择自驾游或者是到当地自己走行程呢，是因为没有找到一家靠谱的旅行社，总是觉得跟旅游团走不是进购物店就是有其他消费，不停的有其他的费用产生。那么与其这样的玩的不尽兴还要进购物店，为什么要跟团游呢？那宏泰旅行社呢，为什么不同于市面上的费，真正可以把这些口头上所说的东西全部都写进合同当中，让大家在咨询和报名的过程当中做到心明眼亮，并且呢我们住的酒店还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同时呢餐厅我们拒绝生命维持餐，更多的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例如我们自己去了当地想要吃点什么当地的特色，那么在我们的团餐的过程当中呢就会给大家安排是什么样子的餐食。与其这样的行程呢，大家可以完全呢把心放到肚子里面，跟着宏泰旅行社只需要带上好心情就可以出发了。
1: 嗯，是的。然后与此同时呢，相信很多的一个听众朋友们啊，对于一个其他的路线也是非常感兴趣，因为确实咱们国家可以玩的这个省份特别多哈。如果大家想要是咨询一下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话，咱们广播呢可能因为时长有限，没有办法一点一点的哈进行一个留言和回复，大家也可以添加子涵的一个企业微信或者是打电话进行一个咨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当地的大巴车的情况，以及我们酒店入住的情况，还有我们的餐食安排，都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真实的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去讲解。那么大家所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到了当地呢就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刚才说到新疆呢，北疆呢其和南疆主要是分为两个方向。北疆呢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呢你们大家会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还有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么湖水正蓝，在我们整个湖畔的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到湖面上，风一吹过来，感觉整片天空都安静下来了。那么喀纳斯呢也是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呢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那么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在这里呢是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会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真正的辽阔与自愈。来一次北疆吧，才能算真正的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那么南疆呢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之路，那么在这里面呢西域风情的交织的传奇之地，这里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浑浊与苍茫和厚重。那么喀什古城呢是千年未变的模样，在这里呢大家会看到街巷纵横黄土，那么在这里也会藏着人间的烟火气息。巴扎的热闹喧涛，维吾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尸骨路。在这里呢南疆会看到沙漠以及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结合。来南疆看一看西域的千年文化，那么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那么以上的路线呢，无论大家是有任何的想要咨询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嗯，是的。今天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像是新疆的路线啊，包括华东五市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路线啊，大家也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预算、自己的一个意愿，包括我们的一个时间段进行飞机团的选择。那么看看时间呢，上半段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广告回来精彩依旧。
2: 现在是北京
3: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

0: 99。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0: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嗯，现在节目正在继续啊，也希望各位呢把小本本拿起来，因为啥呢？因为咱们啊再有给各位分享好多好玩的一些地方，咱真得用笔记一下。因为上半段呢啊，这个子涵这介绍啊，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说实在的啊，我都已经听进去了，我真听进去了，
1: 就是。
0: 有画面感了，你懂吗？虽然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通过这刚刚的一个介绍啊，哎呀，那个风景啊，美食啊，瞬间啊，就勾起了我一种超级超级向往这种感觉。所以说呢，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唠一唠，聊一聊去哪玩更好，这个季节去哪玩更舒适更宜人。因为有的时候啊，咱们一年四季其实每个季节都有适合去打卡的一些地方。所以咱们呢，作为一个推荐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给各位推荐，咱不能说百分百适合每一个人去这个地方去打卡，但是肯定是适合大多数人去这地方体验感会比较棒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上半段呢是简短的和各位介绍了一下几个打卡点，有着华东五市、新疆什么的。下半段呢咱接着围绕这个话题，咱接着和各位唠一唠，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还有哪些地方也是咱们当地朋友比较喜欢比较愿意去打卡的一些地方，抱团人数能更多一点，或咨询量更大点这些地方。然后最近呢恰巧咱们还有发团的这样的一个团期，和各位也推荐推荐。然后呢无论是从价格的性价比上来说，还是整个的一个时间上的安排和行程上的安排都比较合理的一些地方，也通过子涵的一个角度和各位去推荐推荐。
1: 好的，很多人呢其实在出发呢有的时候就只是想要出去玩，但是呢又不知道当地什么时间才是一个最佳出游的时间。那么例如呢像我们这个季节呢，大家很多人都想要出发了吧，因为天气原因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适宜，温度呢也比较不错，都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呢走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我们五六月份呢，大家可以选择华东方向或者是云南方向以及湖南的张家界方向，还有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贵州方向、山东、新疆、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以及山西、湖北，在我们的海南和厦门、南宁的巴马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也都可以来电咨询。其实还有一条路线呢，就是一年当中我觉得每个月份都非常火爆的，就是云南方向。云南呢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我们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感受一下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一起去体验一下民族换装、长桌宴以及歌舞表演。在第二天的楚雄呢，还会看到我们的篝火晚会，跟当地的阿哥阿姐们一起去载歌载舞，留下一个难忘的云南之夜。还有我们在整体的大理呢，大理的白族可以去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另外呢，像我们的星光夜市呢，晚上也是一步一景，火爆出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5月18号云南的三分一动8日游仅需5180元，营口独立成团，品质保证，零滞费，一价全含，并且我们全程包含了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到了景区里面不会出现有二次消费的情况。那么另外在我们原始森林的电瓶车呢，也同样含在了我们的行程当中，赠送大家印象丽江的大型演出，以雪山为背景，非常的壮观。那么丽水金沙的演出、海沙花的表演，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会观赏得到，并且还含了我们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其实整个玉龙雪山呢是分为两个索道，一个是大索道，一个是小索道。而宏泰旅行社呢给大家看到的是最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那么在雪山上面，很多人可能会考虑了，雪山上面会不会比较冷啊，会不会需要氧气瓶啊。那么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同样给大家含了羽绒服以及氧气瓶，品质服务，专车接机。 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专岗导游呢细致讲解，而且呢升级了环飞不走回头路，省内直飞西双版纳约一小时，告别了省内动车来回折腾的12小时车程时间。那么酒店入住呢，我们选择用的是当地4星到5星级的标准，大理呢给大家升级了旅拍加航拍的双体验。那么在大理呢会与金花共舞西周的小马车，在行程当中呢我们拒绝集散中心，拒绝新华小镇。
2: 是的，然后其实呢刚才子涵姐讲到了彩云之南啊，非常漂亮的云南这个省份，一下子嘉旭的这个目光啊包括注意力又更加的集中了，因为云南真的是我特别想去的一个省份了。现在文旅做的也是非常棒，首先像是昆明呢，大家也知道这个鲜花呀包括是这个石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般来说咱们直接坐飞机就会落地到昆明了。然后大理和丽江其实也是非常代表着这个文艺的一个气息，包括也是诗和远方的不同的城市啊，大家可能来到了丽江呢就想看看这个雪山，来到了大理呢确实也是想漫步在这个古镇的街头哈，非常的漂亮。然后现在呢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足的话，还可以升级再玩两天，也可以到达到西双版纳哈。这个西双版纳呢像是我们的野象谷啊，包括是原始的雨林，还有说我们的星光夜市，每个地方呢其实讲出来单拎啊这个景点的名气都很大，而且玩的也是非常开心。而且大家其实也能知道哈，这个云南这个省份呢是少数民族啊非常聚集的一个省份了，不仅说只是单一的一个民族哈，不同的一个城市周围附近呢也会有不同的咱们的少数民族在分散着，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了当地呢和当地的一个居民啊进行亲切的互动，还有可以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服饰，咱们穿上一个美丽的衣服哈，像是我们穿上了这个可能鲜艳的一个服装呢服饰呢去拍一拍，真的非常的出片儿。我刷到了不同朋友发的这个照片哈，可能有的是抱着小羊的，有的呢可能更多来说啊就是这个背景呢非常的这个漂亮哈，像就是好像是 P 过图一样，真的让我觉得好漂亮好美呀。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不到云南真的是不知道原来鲜花是可以做成那个菜来吃的，那么有很多人呢也不知道水果真正是可以蘸成辣椒面来去品尝呢。云南确实是让我觉得呢每一个季度都有它的美，在云南方向呢昆明还有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呢是属于是常规的路线，如果大家呢对于昆明大理丽江加西双版纳呢已经走过了，想要选择一些小众的路线，那么芒市腾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是香格里拉以及卢沟湖方向的路线呢也都是有的。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在云南方向出游呢，也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进行咨询。除外呢，像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春季旅游的另一站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呢，那么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并且呢在我们的湖南张家界的路线当中涉及到长山、韶山以及呢我们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有我们的韶山以及举世洲头，自然景观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以及黄龙洞，人文古城呢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土石城，还有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去了张家界呢，大家一定要走纯玩团不进购物店的。云南呢整体的行程当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银器店或者是

0: 预期店，每一次进到购物店之后呢，一被脑子洗脑呢，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兜啊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明明想去花少钱报一个团行，没有想到呢却反而花了更多的钱，没有看到更多的精华景点，却买了一些没用的东西。所以大家呢一定出游要选择重安团不进购物店的品质旅行。
1: 嗯，
0: 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对于客户呢会把行程讲清楚，例如飞机的航班时间，还有我们行程当中呢都会去到哪些景点，是不是整次行程当中的精华景点。那么宏泰旅行社对于每一次的行程当中都会含门票，而且含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对于行程当中没有购物店，没有插边店，那么行程当中又含了几顿餐，住宿的酒店呢，我们选择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同时呢，我们还会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让大家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安排，我们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景区的小交通呢，宏泰旅行社会把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含在内，避免让大家有二次消费，以免出现不坐索道、不坐环保车无法进入景区的一个现象。
1: 嗯，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就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在整个五六月份呢，想必有很多家里的老人想要错峰出行，花少钱玩的体验感更好一些，但是由于家里的儿女呢没有时间陪同，家里的孩子还比较小，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完全的可以放心把家里的老人交给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都有一名领队导游会为大家全程服务，照顾好每一位老人的衣食住行。在这个季节，也有很多家里的妈妈爸爸们想要带着孩子们想要去错峰出行，那么也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全程当中呢做的都是松弛有度的旅行，让大家更多的把时间当中呢去进行打卡，而不是说浪费在进购物店上面。宏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我们只做一件事儿，让大家好好玩不被坑，拒绝走马观花，拒绝强制购物，只做有温度的高品质旅行。同样的目的地，不一样的旅游体验，省心放心舒心，透明的报价，全程无坑，玩得轻松又体面。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做的是营口即止，家门口上车，自己家的领队导游全程领队陪同，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的旅游团，拒绝闪拼，拒绝拼团，拒绝我们要的大家到了当地没有品质的旅行团，一定要保证大家游玩的品质。所以呢，无论带孩子出行，还是老人出行，或者单人出行，都不必担心。宏泰旅行社18人的精品小团，全程领队服务，把握行程的品质，自由活动期间，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领队导游，会带着大家解锁更多的美食与美景。
1: 没错，然后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是作为一个子女来说吧，想对妈妈好，也想对爸爸好啊。很多时候会觉得说，那逢年过节了，给我爸我妈买点好吃的，或者买束鲜花呀，买一些蛋糕、水果啥的哈，其实能够表一表心意。那其实现在呢，一些物质基础啊，大家其实可能都过得比较富足了，也应该适当的出去带着爸爸妈妈散散心啊，玩耍玩耍，然后也是让他们的精神世界能更加的丰富多彩了。所以旅行其实就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途径，还有选择的方法了。但是呢，我也知道啊，很多的听友像家旭一样，现在还是需要工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充裕啊，平时可能好不容易放放假，也是有下一代了，所以也得带娃啊。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有点沮丧了。光是想要尽尽孝，但确实时间不太充足哈，所以也可以根据刚才子涵姐说的那样，给我们的爸爸妈妈报一个团啊，让老两口呢出去度一度这个非常好的假期，两个人呢也是好好的松快松快啊，出去吃点好吃的，吃点对于这个当地特色，也可以拍一些美照啊哈，然后发到家族的群里，也是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的笑脸。而且呢，这咱们的宏泰旅行社在每次出发之前，也会给咱们的听友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报名的 游客朋友，包括他们的子女啊，或者是这亲朋友啥拉进群里都可以。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云旅行的方式看到了今天吃啥了，今天去哪玩了，咱们的住宿标准是怎么样的，所以也是尽可能的让大家整体来说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
0: 是的，整个这个五六月份呢，其实是一个康养休闲季。那么中老年朋友想选择休息康养、注意身心的休养人群，那么大家可能追求的就是一个舒适度以及使用的性价比，拒绝高强度的赶路。宏大旅行社呢，对于整个五六月份的康养季呢，其实主要做到的就是超高性价比、舒适的住宿、节奏缓慢、康养休闲、文化体验、舒心的服务。那么还有很多人呢，选择在七八月份呢，是我们的亲子季。那么亲子欢乐季呢，其实有很多亲子家庭更多的是注重高质量的陪伴与成长的体验。那么清凉避暑，还有轻流轻松的遛娃，旅途安全、有趣、有回忆。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七八月份的亲子欢乐季，宏泰旅行社主打的核心呢，就是品质体验、主题乐园、清凉避暑、互动性强、行程趣味、安全舒适。无论大家呢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呢想要出游，宏泰旅行社一定会给您做到一个满意的行程。其实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啊，大家出游呢，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要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人生嘛，就是为了体验更多的美好的体验。那么世界之外还有世界，我们的眼界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美景等着大家可以一起去游览。在我们整个五六月份呢，很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有我们的华东五市的行程、云南方向、张家界，以及我们西藏方向、重庆，还有我们的贵州、桂林、山东半岛、青岛，以及新疆、大西北、成都方向，那么婺源方向、山西方向，以及我们的西安方向，还有湖北方向、海南方向、福建、厦门方向。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以及我们的国际路线，欧洲啊，还有南美非，以及我们的迪拜、土耳其呢，都是比较丰富的。近期啊，有很多人会选择韩国的自由行，那么韩国的自由行呢，机票加签证的业务呢，宏泰旅行社也是非常的专业的。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83-4173-171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另外呢，其实在整个这个春季啊，五六月份还有一条路线比较划算的，可以推荐给大家一波，就是我们的西安的路线，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石山朝古都。近期呢，宏泰旅行社推出了特价团班期1680元，你们就可以拥有一场西安的双飞五日游，而且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必须消费的地方。我们住取的酒店呢是4天晚上连住不挪窝，整体的行程当中也是安排的干货满满，你们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旅游名山，或者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以及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还有钟鼓楼代表性景观。那么华山和壶口瀑布以及延安革命圣地，大家也可以选择到当地去参加一日游。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大唐不夜城博物馆特色的表演《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呢，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等等等等。我觉得光这个面条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上百种，所以西安呢真的是一个碳水天堂，而且呢现在相对来说呢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1000出头大家就可以用一场西安的双飞五日游之旅。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安排的也是干货满满，最主要就是大家注重的一个重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那么无论大家选择报名宏泰旅行社任何一个旅游产品，都是做到了重安团没有其他消费，是可以真正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让我们住到心明眼亮、一五一十。到了当地所跟我们接待的时候呢，一定行程要相同的，而且呢吃住标准也是相同的。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西安这趟路线哈，刚才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个介绍，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呀。本身呢，西安的景点就是非常的多，像咱们的这个兵马俑啊，绝对是可以看一看啊，非常的让人感到咱们的一个祖先啊，怎么守得那么巧？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包括是文物保存的，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哈。去到了以后，一定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历史，包括像大雁塔呀、小雁塔呀，其实。 实也是非常的这个值得大家过去打卡和游览一下。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吃美食啊，像是刚才子涵姐介绍的永兴坊，还有我们的回民街哈，里边好吃的东西也是太多太多了，这个肉夹馍啊。

0: 包括西安的这个凉皮儿啊，全咱们国家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哈，可以尝尝。包括魏家凉皮儿呢，家旭从来没有吃过啊，就是凉皮儿店的汉堡那么好吃。对，刚出来那个鸡肉汉堡哈，就一吃到嘴里，哎呦，特别外酥里嫩。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完全是不输一些咱们全国有名啊这个连锁的一些炸鸡品牌了，老好吃了，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哈。还有一些这个碳食爱好者们，可能吃完饭了以后说怎么不说话了，晕碳了，因为这个面条啊，包括这个米饭呐、啊，还有这个面食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地道哈，一次性恨不得说把这些美食都吃到肚子里，所以可能出去玩呢，跟着红台旅行社啊，不用担心说是一些生命维持餐，早上起来喝点这个稀粥，吃点咸菜啊，中午又吃一些汤汤水水，根本吃不饱的东西。恰恰相反呢，咱们团餐呢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有一次呢，家旭跟着红台旅行社啊一起去玩了一下这个西安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啊，包价也是不太贵啊，2000来块钱。上了这个我们吃饭的地方呢，看了一下环境，挺吃惊的，因为其实那个环境呢，不是说是我想象中那种哈、啊，可能就是吃团餐的那个大酒店。哎，这个外头小院呢，还有这个小桥流水，可能有一些这个吃得快的一些游客朋友们还在外头打卡拍照呢。上了餐以后呢，真的就是我感觉好像比咱们去酒店感人情吃的还要这个更加的菜硬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咱们酒店啊，为了保证一个翻台率很快嘛，有一些四喜丸子是预制菜，但是那一个菜一个菜炒的非常有锅气，大公鸡呢也是整只的，这个肉哈、啊，就一看有一半以上都是吃的鱼吃的肉，当时我挺震惊的，因为2000多块钱我没想到能吃那么好。
1: 是的，其实红泰旅行社呢一直主打的就是品质出行，无论大家呢是带孩子出游，还是家里老人出行，或者是年轻人出游呢，以及我们的新婚蜜月出游，大家更注重的就是一个品质。很多人跟团游呢可能是觉得省心，那么如何挣到一个省心省钱呢，就是到红泰旅行社可以真正的感受一番，我们每一次的行程都在用心的去对待。那么很多人呢，像家里的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出游，其实用很多家里人的这个大人的心声来说呢，就是在感受，在记录，在珍惜，在看孩子悄悄的长大，也在认真的参与着孩子的成长。那每一次的出游呢，都会留下珍贵的一个相片呢来记录，无论到什么时间翻开这个相簿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有纪念意义。我们可以一直带孩子一起去，用脚步去丈量世界，去眼睛呢去记录风景，那每一次的旅行呢，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大家呢在这个季节选择任何一个旅游方式呢，无论是大家想选择汽车团，或者是高铁团，以及火车专列，还有我们的飞机团出游，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很多人呢会选择在这个季节老年人出行，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们家长带着错峰出行，新婚蜜月，以及在这个季节呢有好多公司的团建要出游，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联系红泰旅行社。红泰旅行社呢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那么更多的是让大家真正走过一次红泰旅行社的品质，都成为红泰的忠实的老顾客。我们的报名热线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更多的美食美景，大家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一起咨询，我们一起去看世界的大千文化。
2: 好了，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啊，然后呢时间是短暂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4: 穿越百年风云， 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

0: 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14: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剖析，
15: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14: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在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带来的呀是951二手车的板块。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最近您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说呢在买卖二手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细节想要找专业的嘉宾帮您来解答，还有呢有的朋友想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评估，都欢迎您在以下时间里通过两种联系方式来和节目

0: 目进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共同走进今天的951二手车。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1: 二手车购买指南，
0: 卖的顺心，
1: 买的放心，951二手车。
0: 那此刻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啊，已经到了我们营口希望达二手车店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尔东。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是在营口希望达二手车的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市委所播报的几种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希望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2: 嗯，今天到店的时候，其实我首先就看到一台车，而且这台车其实在越野当中，或者说在市区当中，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而且性能是很强悍的，但就是销量不太好。就是我右后方这个斯巴鲁的森林人
3: 啊。
2: 在说它之前，我想先问王经理这么一个问题，就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冷门车型，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选择？还有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为它未来的一个不保值去买单？
3: 其实说到冷门啊和大众化的车型来讲，它是一个市场上一个客户的一个一个，比如一个大家给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拿一些车型来比，比如说日系车，传统的德系车了，又是法系车了，
2: 对，
3: 其实往往你说它这种车型，按照我们经营二手车来讲，市场上或者新车的市场的这个销量的数据对比来讲，它是有一些车型做对比来讲，数据上照比这些热销的车型，所谓的就是说差了很多。
2: 对，
3: 但是所谓你说它这个车辆卖的少的话，它这个车到底是你说就不好了？它不是。
2: 那对，
3: 因为我们凭借和定夺这个车的市场流量来讲，就是大家客户认准的多，认可的多，
2: 嗯，
3: 然后它就属于像大众化热销的车型。
2: 嗯，
3: 我们因为是做生意嘛来讲，要周转，
2: 对，
3: 利润呢要拿到相应的利润，周转快速周转，这样车型就热销车。
2: 嗯，
3: 那你说不热销的车型，你就车就不是说的这个车就不能买，不是那样。
2: 对呀，
3: 是每个人呢对品牌的一个认知和对这个品牌车辆的一个认可和了解。
2: 嗯，
3: 他才是喜欢去选择它。就拿比如说像之前以前像我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比如说那个美系的什么福特系列了，
2: 嗯，
3: 或者法系的雪铁龙了，
2: 对，
3: 或者是雪佛兰了等等这些车型，大家其实我一说大家可能都是很了解。
2: 对，
3: 这个车吧，你说选车的时候它有什么优势？哎，新车折扣点要高，对吧？然后比同样的这种热销的车型，价位同等价位来讲，它的配置要高一些。
2: 对呀、
3: 啊。然后过几年之后呢，它市场流通性，它几乎上来讲，你要比如说十年的日系、十年的法系、十年的日系车，市场是有的，
2: 对，
3: 流通的。要十年以多的这种法系车，
2: 就没人去看了。
3: 几乎上就是流通性就很小。
2: 对。
3: 所以说这样来讲，是大家在选车的时候都喜欢选一些，哎，我这个车，省油，
2: 嗯，
3: 然后品牌的这种效应好，市场流通性好，将来我处理的时候折旧率能低一些，变现能快一些，都是在选择这样的车型。
2: 嗯，
3: 其实真正有喜欢，就是说懂得研究钻研去懂得汽车的这些人群们，他会选择他的这种不是品牌，他的空间了。它的这个比如说技术了，
2: 对，
3: 它的比如说底盘了、发动机了、变速箱等等，它喜欢的一个点去选择车辆。
2: 那其实为什么提到这一块？因为像曾经我们可能大家更多认可的是德系啊、日系，这样车可能流通起来更快一些，后市场的保值率比较高一些。像我们现在镜头大家给看的这个斯巴鲁，比如这款车可能说 认可人很认可，但是它的保值率并不是。

0: 高。但反过来要说的是什么呢？在当下的一个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艳。那现在你看是新势力也好，传统车企也好，还有很多刚刚崛起的一些车企，或者说很多的一些品牌，都是出现了我们可能平时如果大家直接提的话，我们都需要查资料的一些车型也好。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还是像以往那种，就是说传统的这个日系、德系比较受欢迎，还是说它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分一杯羹呢？就是说这个保值率这块怎么去评判呢？
1: 按照近几年这种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冲突市场的新生代的这种崛起吧，
0: 对，
1: 所以说现在目前的市场的车型，你说这个保值、保值率低的这种车型，现在的目前真的是没法去说出每一款哪一款车型的这种说的这种做一个哎举例吧。
0: 嗯，
1: 你传统以前的时候是丰田的车，卡罗拉了，
0: 嗯，
1: 是这个陆放轩逸了，那个亲民车，
0: 对，
1: 再一个就是霸道了，对吧，什么汉兰达了，这车拿过来有很多等等很多的我们车型都是很保值，大家常说保值，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在不然，就近三年吧，不到三年时间，现在随着这个市场上这个汽车的品牌，像我刚才说的这种重新的洗牌，然后
0: 现在
1: 的车型真的没有什么和所谓的像传统以前那种车型，
0: 对，
1: 我买某一款车型非常的保值，对吧。像之前呢，从霸道酷路泽开几年，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甚至开了2年、3年，哎，
0: 还挣钱，
1: 不是挣钱，就是说
0: 不赔钱，
1: 不赔钱，卖它能卖出原价那年，对吧。
0: 对对对，
1: 今天
0: 都是
1: 那年
0: 缺芯的时候，
1: 对。所以说现在来讲，你让我给你举例来讲，真的是没有。
0: 但目前来看，现在
1: 市场的车型就偏向于啥，大家就是刚需用车，
0: 嗯，
1: 就是我这个需要用一台车，适合我用车的用途，价位呢不要太高，然后偏向于都是
0: 说的
1: 在入门级，在3万5万6万7万5万为主，对吧。
0: 嗯，
1: 因为买到手里大家
0: 哎，我刚需用车解决了，
1: 然后这台车它的品牌，
0: 它的车况，
1: 我也
0: 认可
1: 了，然后
0: 价格
1: 上呢也不是
0: 很高，
1: 我开几
0: 年这个车，
1: 说心里话，
0: 一共
1: 没有太
0: 多
1: 钱，也不能说
0: 都折没有了，
1: 所以说就是很现实和刚需用车的。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来讲，你让
0: 我去给大家
1: 去介绍，
0: 我说买一款，
1: 现在是真正的像传统以前那种保值真的没有，就是我建
0: 议大家买，
1: 我看说刚需，然后
0: 这样的
1: 车投资成本
0: 要小，
1: 然后
0: 解决你
1: 目前用车
0: 的需求。
1: 嗯，这种
0: 车来讲开几年，
1: 就是坏
0: 了，变成废
1: 纸，对吧？现在
0: 这车其实质量
1: 都不。而且
0: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如果说在想，
1: 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只要你喜欢的外那配置都符合你的需求，你需求价位和你腰包的一个实力，那你不要再去考虑后市场到底它保不保值，因为现在的几个品牌真的是越来越多，车型号也越来越多，其实大家就选择点也越来越多，但是主力上更多主力，它后市场都在某方面就会有价格的一个。对大家对于过度的反过来说一下，就来说啊，就是其实我对
2: 好的，耳东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可以
2: 啊，你现在呢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方位哈，我们这个声音听起来不是特别的清楚，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方位，然后呢我们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微信公众平台里呢一位听友发来了问题，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款2016年买的君威，跑了11万多公里，1.6T 的，我看看啊，还有啊香槟色的，现在这款车能卖多少钱，自动挡。
1: 2016年的别克
2: 君
1: 威，
2: 对，君威1.6T，
1: 1.6T 的，跑了多少公里？
2: 11万多。
1: 啊，16年的1.6T 的，跑了11万多公里。
2: 嗯。
1: 1.6T 当年也是车当中推出了一个新款的一款发动机，
0: 嗯，
1: 但是基本上都以2.0
0: 为主，
1: 当年是2.0自吸2.4十匹，后来都是2.1。16年的棕色的君威，现在这款车市场价格应该在过不了3万，2.56万为参考。
0: 嗯，
1: 2.56万为参考。
2: 嗯，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王经理给您的预估价格呢是25,600。

0: 一楼，希望拿骑车，电话是151-0417-45。
1: 嗯，好，那这位听友呢可以把车开到店里面去，或者不方便去的话呢也可以加一下王经理的微信，把您车的图片呢或者拍一点视频呢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哈。好，那尔东，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你们。
0: 嗯，好，那就请王经理介绍一下身后这台斯巴鲁。这台车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开车爱好者可能会关注比较多的一个品牌。
2: 斯巴鲁的车系来讲是全系都是纯纯的，我们当年是纯进口的车辆，它是国产是没有的，没有生产合资的。日系车当中来讲，传统的丰田、本田，还有日产、斯巴鲁，是吧？马自达，这都是属于日系的几大主力车型。但斯巴鲁这个车，你不一定说拥有它，但是有很多人都会了解它。
0: 对，
2: 它的车是在同级别 SUV 当中来讲，它是有越野能力的。
0: 嗯哼，
2: 因为它的看不见的这个技术是超越了我刚才说的这几大品牌的车型。咱说这台车吧，这是我们本地的一手车。
0: 嗯，
2: 这台车是2014年的车，搭载着2.5自然吸气的水平对置的发动机，这就是斯巴鲁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特点。
0: 对，
2: 水平对置。
0: 嗯。
2: 大家都知道有直列的，V6 的，对吧？所以说它的发动机的技术研发呢，就是一个斯巴鲁品牌自己独有
0: 这个技术。
2: 它这个技术，在技术上来对比来讲是很有优势。所以说这台车呢，是2014年2.5四驱版本的，豪华版。再一个说到斯巴鲁的四驱，斯巴鲁它的四驱是左右对称的全尺寸，这个车啊，它的底盘调校要优越于很多的同级别
0: 车
2: 吧，城市的 SUV 的越野车。
0: 嗯，
2: 它像我说了，它开的就是优点，就是驾驶的这种稳定性要好，
0: 对，
2: 驾驶稳定性、安全性也要高。然后这台车呢，最主要是本地的一手车源，知根知底。
0: 嗯，
2: 车况呢，全车有3到4处补漆，划痕补漆，
0: 划痕补漆，
2: 对，其他的没有大的毛病。里程数是跑的是16万多公里，
0: 重视
2: 对内饰呢，保持都非常好，非常新。通过镜头，如果你要是在看视频，你就能看到这台车整体现在通过摄影师给大家正在从外观到内饰给大家详细的看啊。所以说这样的一台车，当年新车是27万多。
0: 好，落地将近30。
2: 对呀、斯巴鲁这车全系它没有一直在，国内出售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它折扣率都是非常低。它没有大的折扣点。所以说
0: 就认可它就认可，不认可我也没有像很多比较卷车企给了很大的一些优惠礼包。
2: 它这种说，我刚才说了，这些核心点，斯巴鲁品牌的核心点就是发动机底盘四驱，是它的一个独特的，因为它这个发动机的水平对置，底盘的这个左右对称的这种四驱全是四驱，它是非常好的。这个没有驾驭过它，制造品牌的，它体验不到这个车的它这种，跑高速也好，跑这些，不平整路面也好，带来的那种不一样的体验感。你总得说去体验它，然后去尝试它。和你以前那个开那个车做个对比，你能感觉出来，不用我去在直播间里说，通过节目当中我去说，给大家去评价，这个需要自己体验
0: 感受出来。
2: 对，这台车2014年第一手2.5四驱豪华版本，现在售价我们刚到的，昨天晚上在直播间里也是我们把这个价格也是放出去了，是按照2.0的价格定，38800。其实2.5的来讲，要比这个
0: 更贵一点，
2: 88要贵一些。但是昨天通过直播也好，通过我们951也好，这些同样的待遇，就是3.88往外放，
0: 放到2.0。
2: 因为对，已经把这个价格放出去了，就是
0: 福利价。
2: 我们的粉丝也好，还是听友粉丝也好，有需求者正在找的这款车，就在店里，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
0: 那还有一台车也是当年追崇的比较多，就是身后一台小书包版
2: 啊，这台车，
0: 这台车绝对是 那个时间。

0: 不能说没，其实到现在也有人在找这款车，
1: 小书包吧，绝对是堪称 SUV， 就是日系车当中的一个非常一个经典
0: 经典车型，
1: 它是一直传承在国内得十几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应该也得有快二十年的时间，因为当年在零几年的时候，纯进口的小公主其实也是很盛世的。
0: 对，我身边还是有个朋友开的
1: 纯进口
0: 台车，
1: 当年有三门版的，有五门版的，这个就是咱国内自主品牌的阿尔维斯的荣放的水缸。
0: 对，
1: 这个车是二零一一年的车，二点零的自动挡的基本配置，当年还有手动挡。
0: 嗯。
1: 车况是很保持不错，这台车全车得有90%以上都有车漆。
0: 嗯，
1: 一一年的车，
0: 公里数多少？
1: 21万公里。
0: 那保持的挺好，那只能说保持的挺好。
1: 丰田的车里程数，它这个一一年的车，现在15年的车，
0: 嗯，
1: 这个里程数绝对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线下也好，直播当中也好，我们所有的介绍的车型都不会去，哎，去避重说轻的，真实的情况都会给大家啊告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车，21万公里，2011年的车，2.0自然吸气的，然后两驱的，
0: 啊，两驱版本，
1: 对，26800，
0: 啊，价格也不高，
1: 价格
0: 是。最主要是这台车太经典了，因为好多人在找这台车，像你说小公主吧，大家可能一提起到小公主，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小公主是纯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等着这样，这款车就是这个合资了，咱不能说国产，叫合资了。这小公主是比它更小一些，更紧凑一些，但普遍都是四驱版。
1: 经典，
0: 对，
1: 非常的经典。
0: 因为我到现在我身边还有台车，有个朋友开的就是那个小公主，这到现在还在开，
1: 那都得20几年了。
0: 嗯，它那机器声特别的这个，就
1: 正常都是03、04、05年当年多一些，
0: 因为他经常要爬山，然后说开台车特别方便。保养特别好，
1: 所以说像那个这样的车，其实不夸张的说来讲，别看它里程跑了21万公里，正常的保养来讲，你再跑10万20万，它也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但前提是你要一定要把保养看住了，这个一定要看住了。
1: 正常不管什么车，你基础的这个保养一定要去做，不能说光开不保养。他什么车也做不了。
0: 其实提到这块，我还想问王总这几个问题。有一些车友开车就相对来说比较狼，这个狼呢，不是说有划痕，那可能车也是原本原漆，但是到保养的时候呢，他总忘，或者说到了什么时候应该更换什么也很少换，就导致很多的里边的一些机械零部件可能有了一定的损伤。对于这样的车况来说，是不是也会对我们出售这台车的时候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或者说可能会达到不收的一个级别。
2: 嗯，耳东打断你一下哈，因为你问王经理这个问题呢，王经理的这个回答时间不太够了，还有这个不到30秒的时间，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要先告一段落。王经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有一位听友问，刚才那辆斯巴鲁是哪年的？
1: 2014年。
2: 2014年的哈，
1: 2.5四驱版本。
2: 嗯，好，回答了这位听友是2014年的。然后刚才尔东这个跟王经理提的有关于车的保养的问题啊，在后续的二手车市场上的这个一个回馈信息。这样，我们广告过后再请王经理来解答。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

0: 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8。燕之屋，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有车生活，
2: 驾驭科技，
10: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2: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10: 听广播，
2: 买好车，
10: 汽车大管家。
12: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
13: 二手车价格评估，
14: 二手车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官方抖音同步视频直播中，所以说呢，您可以通过我们951的官方抖音，还有我们的这个 FM 95.1的频率啊，同步的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呢，实时欢迎您跟节目互动。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环节，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的店内给你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石蕊所播报的几种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那在我身边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再来问候一下王经理，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嗯，你在上半段临近结束的时候，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有很多的一些车友开车比较狼嘛，就是什么保养啊，什么咱就说什么油路啊、电路啊、气路啊，就是说更换的不是那么的及时，可能会导致，就尤其是公里数大了之后呢，对很多的一些原始的这些机械部件会造成损伤，它是必然的。那就想问，像这样的车，是不是对于将来再去卖的话，影响是比较大的？
2: 其实过往之前的这种记录痕迹查询的话，只能通过以前比如说有4S店保养机构，就员工可以联网可以查到他的过往的一个维修保养的一个程度的。
1: 嗯，
2: 那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就是凭经验去听发动机的声音，
1: 对，
2: 和路侧的这些底盘啊、变速箱的这种跳档的顺不顺畅，所以这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判断吧。但是具体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过往的养护当中来讲，现在吧有很多的司机都是只会开，不会去了解车上的这一些原理的一些东西的。
1: 对，
2: 但是像这样的车，他基本上家里都有家属的，因为有懂车的，到正常的保养期，你说的就5000公里也好，10000公里也好，说有的时候马上到的时候就马上去换，就特别的很注重的，
1: 很及时的。
2: 其实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下，你真正到保养更换这些机油的时候、三滤的时候，不是非得就到这个公里数上就马上就得去换，5000公里就5000公里，不行过了就不行，不是那样。
1: 嗯，
2: 它发动机和变速箱还有这些三滤，这些这个所谓的你正常的养护来讲，它你可以做一些看你的车的用途，但是你一定要换，而不是说到公里数马上就得换。
1: 嗯，
2: 这一定要记住。其实往往你要城市内开的，没有长途高速跑的话，你5000公里的这种可以延续个1000到100公里都没问题。
1: 嗯，
2: 其实你甚至跑出2000公里它也没问题，但你也要注重它的机油缺不缺水。
1: 那润滑效果不就降低了吗？
2: 这个几乎是没有。其实发动机它是属于啥？你要高速行驶情况下，你发动机里这个机油它是起到散热的这一个原理。
1: 嗯，
2: 你除了我刚才也说的，排除你这个
1: 跑高速，
2: 经常跑高速的这个用途。你要经常跑高速的话，你到时候你
1: 就得敢换。
2: 但是你不管你新车也好，还是多年的二手车也好，现在人的养成习惯就是非常就是属于一种叫保姆式的开车。其实有的很多人都不会去检查机油的。
1: 嗯，对，
2: 这机油这个测量尺吧，现在有很多的车都用不着去下去检查，在这个那个电脑屏幕里就可以查到了。
1: 嗯，仪表，
2: 它有个仪表的电子的一个检测的，你最起码你得检测到它多与少，是不能说多哈，越跑越多，就是它的标值到底是在正常值不变，还是少多少，需不需要添补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养护过程当中来讲，对车辆的养护，发动机的机油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一定要是得找到正规的这种店去更换正牌的真品的机油，什么牌无所谓，真品。因为哪个修理厂的技术员他都会对应你这个发动机的品牌和型号相应的给你换上你属于这个吻合的一种发动机的机油和发动机的这种对比的型号。
1: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
2: 好的耳朵啊，打断你一下哈，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就是刚才问那个斯巴鲁是哪年的那位听友啊，他说你们好，我也有一辆斯巴鲁，请王经理帮忙给评估一下价格，是2011年的黑色的15万公里的森林人2.5自动挡的豪华版，问问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15万公里。
0: 2011年的15万公里、
1: 黑色。
0: 它里程数和这台车几乎咱走到这啊，里程数几乎和这个车几乎差不了太多，15万公里的里程和它也相符差不多，只不过我这个车的款式和它的这个年头要晚了3年吧，对吧？2.5之类人，它是豪华版的，是吧？15万公里车我倒无所谓去判断它好与坏了，按照它提供这个数据来讲，这个车现在应该2万左右吧，差
1: 3年，差了
0: 2万左右，差顶多2万左右应该差不多。市场零售价你要好一点车，因为里程数15万公里，这个里程还不是说的累计起来平均值来讲还不是很多的。然后11年的车来讲，现在毕竟是15年的车了，然后款式上有一些小的变动，但基础上的这些原理的配置说是差不了太多。市场的价格是2万左右，
2: 好，这是给我们这位听友做一个您的爱车的价格评估啊。王经理给您的价格评估呢是2万元左右啊。好，那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耳东继续交给你们。
1: 好，刚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王经理，是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他只想问你这么一个问题，他的车是 SUV， 就按照20万起算，他不想说什么牌子，然后他是更换了前嘴一套，两个大灯，就整个前嘴一套全换，但是没有碰到这个防撞梁，没有碰到水箱框架，想问一下，如果说是2025年提的，想问一下，如果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啥牌子不提供给我？
1: 他
0: 车不告诉我，
1: 对，
0: 他怎么给你评估这个价格呢？但是我跟你讲啊，咱就是说的，排除他的品牌，保护他的这个个人隐私。
1: 不想说。
0: 然后就提这个前嘴的一套，
1: 对，
0: 和这个，换了和没换，它的差价在哪？那差多少？是吧？
1: 对，还不想说，他告诉我不能说。
0: 哎，我们保护，拿这个话题去给大家。
1: 刚提没多长时间，反正就是全换了。
0: 品牌啊，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里，车辆的结构上来讲，
1: 华系。这个我能告诉你，
0: 车辆的结构上来讲，前嘴一套包括水箱框架，
1: 那它没那就小半套呗。
0: 水箱框架包括在前嘴一套这里面，因为有些车辆水箱框架和车身呢是连接的焊接的，有一些车型是有螺丝可拆卸的，
1: 它都是拆卸件。
0: 如果要是说能拆卸的，可拆卸的，
1: 对，
0: 没有严重变形损伤这些零配件来讲，按照我们检测的标准来讲，我们是要需要走第三方的。如果第三方检测通过了，排除不是事故车，因为现在事故车的认定我们其实是有质疑的。但是第三方来讲，给你定出来那个数据，它有一些微小的东西动了，它都算是事故车。
1: 我先说下前提，是他刚提车不长时间，然后车就跟人追尾了，然后呢就是前面就差不多都换了，俩灯完什么就是能换都换了，
0: 和正常的价值，例如这台车我不去说的，因为也没有提供信息，
1: 对
0: 多少钱，比正常的价值就是没有换原版原漆的，更换来讲，和车价的价值减少1/3左右，
1: 按照车价1/3，
0: 对，
1: 那
0: 就
1: 是
0: 市场的价格
1: 14
0: 市场的价格，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的价格能卖10万左右，这台车， 10万左右。
1: 嗯，
0: 你这个前准一套的话，就是换了，就是我说的，如果是严重性来讲，就是有结构性上的有这些判定了，对，至少得查1/3。
1: 那按照市场价，就是相当于按照现在的10万块钱的价格，
0: 对，
1: 再减去1/3。
0: 对，作为参考吧。但具体车型和具体车，
1: 他就他就
0: 来定论，
1: 他不让我说。
0: 对，还有一看你理赔的数值是多少，因为你四 S 店维修保险出险记录呢，它数值是达到的。我说的数额，
1: 我明白，那
0: 五额，比如这个车维修的总成本达到5万、3万、1万5，这是也有因素的。
1: 嗯，
0: 你只要数值越高，它的折旧的这个
1: 点越大，
0: 对，越大
1: 了。所以就是，那就相当于买了台车之后，瞬间不值钱，瞬间就不值钱。
0: 这个不是那个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判断一台车二手车当时的那种残值，
1: 嗯，
0: 事故之后的残值，是小事故、大事故，定不定为是事故？
1: 嗯，
0: 这个是有一个零配件更换的一个部位，很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常说的叫第三方检测。现在来讲，第三方给的那种检测结果，它不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种常态化去检测，它是按照零部件损伤的部位，每个点焊接切割啊，只要有一个点它都算。
1: 嗯，
0: 其实那个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
0: 按照你按照它三方检测的标准来讲，它就给你定为事故车。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位置是平整的，它有两个点，就是所谓的就维修的焊接，
1: 嗯，
0: 你不影响其他的安全系数，但是它定论为它也定了事故车。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给了这个，现在我想就未来吧，这个第三方检测的这个检测标定就标准吧，
1: 嗯，
0: 也会要需要修改，
1: 有改变。
0: 对，因为它这个有很多东西它不符合，不管你是懂车人和不懂车人，还是真正的是是专业的人士也好，他自己他也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严重性的，但是你要出报告来讲，他就给你定论为事故。
1: 他就其实他一讲，因为他确实说可拆件更换了，然后也因为到甚至不说吧，
0: 这里是有一，你要说，要把我大灯关，不能抢。也在内，知道吧？
1: 在
0: 对，
1: 换了，
0: 看见叶子网了，这都是叫
1: 钱，
0: 它属于放假，都属于叫钱，全，行业都是，行业，
2: 嗯，耳东能听到我说话吗？耳东。
1: 啊，您说
2: 啊，还得调整一下你的位置，刚才这个声音啊听起来又不是很清楚了，断断续续，正听到王经理讲的精彩的地方呢，说哪些部位都算哈，然后声音就不是很清楚，所以请王经理把刚才的那段话再来给我们的听友重复一下。
0: 好的，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就是行业内人说的叫前
1: 准一套，
0: 大家都了解，但是有很多的外行，也就不是咱行业内人，他不是懂的什么汽车上什么叫前
1: 准
0: 一套。前准一套包括什么，我跟你讲啊，前面两个大灯，
1: 嗯，
0: 进气格栅、保险杠、前机盖两个叶子板，然后下面这个保险杠的附属这些零配件，保险杠里的这些支架、骨架什么，啊，还有一些就是说的大灯支架、水箱框架，
1: 嗯，
0: 前面这一套，简称的叫
1: 前
0: 准一套，但是分车型，
1: 叶子板也算前准里面的一部分吗？
0: 所以说它这个标准谁给定？
1: 啊，
0: 对吧？
1: 嗯嗯，
0: 谁定的那个标准？
1: 嗯，明白了。
0: 你所谓前面这些部位可更换的啊，都属于叫前面这个
1: 前准一套，
0: 对吧？你所谓的你说你就换个中网，它不可能说叫前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这里每辆车、每个品牌的车的它这个结构还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像比如说这个大灯支架、水箱框架，有的是螺栓拧上可以拆卸就换下来，有的很多现在就是啥。这种车型你给我打开来拿这个车做对比，
1: 做对比看看，
0: 它有的这个水箱框架和这个骨架的前叶子板里面的骨架是连接的，是一体焊
1: 接上
0: 整个一体的，
1: 不是那种，就是
0: 这个要换了那就很严重，这个所谓的叫对
1: 事故了，那就是纯事故了。
0: 你像这个就能看出来了，这叫大灯支架，
1: 嗯，
0: 这是水箱框架， 对吧？
3: 嗯，
0: 这水线框架的支撑在下面是重梁的，然后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看到这叶子板子看到吗？
3: 有，
0: 这就是螺丝，
3: 螺丝
0: 这底下是螺丝的。哎，这个框架如果要变形的话，你把这段更换了，它不影响什么？
3: 这是可拆卸件。
0: 对，
3: 嗯，
0: 如果它要是说的
3: 焊接的，
0: 焊接在一起的情况下，你变形的情况下，你只能是钣金
3: 修复了，对，
0: 或者是切割更换。
3: 嗯，对，
0: 这样来讲
3: 是影响，
0: 你定论就是事故。
3: 嗯，
0: 所以说分车型，现在有很多像德系车都是什么纤维塑料的，不是铁的。
3: 嗯，
0: 这种东西它更轻。
3: 嗯，
0: 你只要有一些碰撞，它就有裂痕。
3: 裂痕，
0: 裂痕，只要有裂痕，保险就给理赔更换。
3: 嗯，
0: 记录上写着这些水箱框架。前重量过什么等等的这些专业的术语，哎，更换维修。随着这个每辆车每个品牌它的结构是不一样
3: 的，
0: 就定论来讲就是分车。
3: 嗯，
0: 看维修保养记录还有保险公司给理赔的零配件的这个清单，这样能定论出来。还有实际查验这辆车到底是不是扣损，
3: 嗯，
0: 就很多的原因。
3: 嗯，所以就是大家平时还是有一点开车的时候还多加注意吧，就是一定要小心慢开，不要过于着急。因为尤其像我身边这位好朋友，这个车刚提不长时间啊，对，我突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啊，他的车没有，就是有的车安了电动踏板，
0: 嗯，
3: 就后期加装的啊，我想问，但是我见过就是踩塌了的，
0: 嗯，
3: 那种的对于对于这台车价格会有影响吗？就是后安装的电动踏板
0: 基本上都是吉普车之类的。
3: 对对对对对，
0: 电动踏板一般都是来源于高端的 SUV 车型。
3: 嗯，对，
0: 现在有很多车型也有在安的，因为追时髦吧。
3: 嗯，
0: 但是这个踏板到底有没有用途，那都是为了一个自己看方便。
3: 对，
0: 但是所谓踩踏了来讲，正常来讲它就是安装的这种部位和步骤没有正确。
3: 对，
0: 所以说它是导致踩踏。
3: 嗯，
0: 但是说的你这个安装的部位基本都在底盘儿，
3: 嗯，
0: 到底这个预留原来有没有这个车，还是经过所谓的叫
3: 后
0: 打眼儿，或者是加固了，有一些巩固件了，
3: 嗯，
0: 这要看它的这个位置
3: 啊，实际的情况，
0: 对，实际的情况，
3: 嗯，
0: 然后去判断这个车。如果真正就是安装了，所谓的外置的这些装饰的这个踏板呢，而去安装错误的，导致说的不应该打眼儿，不应该。在某个位置或错了一个位置上，它也会影响
3: 啊。那如果说不是在预留口当中去操作的话，可能就影响。
0: 但是现在几乎上很少，一般都是高价位的车，一般安装的这个技术人员他都会懂的。那我们之前很多年以前就安装的行李架，大家知道吗？以前没有行李架的，行李架属于叫非法改装，现在是不是了啊？现在因为现在属于装饰件都不算是正常，最早以前有打眼儿的。就是往棚打眼去
3: 拧那螺丝。
0: 对，这个时候我收车的时候，很多年以前都遇到，
3: 漏水，我知道有漏，就
0: 是
3: 漏
0: 吧，
3: 有漏漏的。
0: 那个时候还没有第三方呢，但是那个时候，
3: 嗯，
0: 那绝对是影响车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打分的
3: 一个点。
0: 对呀，因为毕竟你在有的是这种边梁上，或者是棚的边梁旁边去。
3: 对对对对，我
0: 或者以前呢有很多的就。夹装那种天线，大家很多年你知道吗？就是
3: 嗯，对对，
0: 天盖
3: 特别长，
0: 啊，有一个夹装很高的一个天线，
3: 嗯，
0: 有的是行可以夹在这个后备箱那个
3: 缝隙
0: 边上，
3: 嗯，
0: 有的很多就直接打眼了，
3: 嗯，
0: 这个很多，所以说这里就是说车道的面
3: 就比较广了，对，
0: 这个车辆的二手车的这种判断性来讲，和这种一定以一车一车、一车一块。
3: 嗯，
0: 一车一架，就是二手车它不像新车在展厅内摆放的零里的，二手车是在运行当中，它的车品牌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是说的通过实不监理去和这个描述来讲，和实际查验是不一样的。
3: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因素去评价这款车的啊，所谓的这种新品车还是说的更换部件的，还是事故车的。
3: 嗯，
0: 这有很多的。
2: 嗯， 好，那再来回答一位我们听友的问题啊。刚才呢也非常感谢王经理，借着耳东朋友的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很多外行人了解到了什么叫什么钱嘴一套啊。这下大家伙呢又了解了一点这个行业术语哈、啊，了解了一下这个行情。所以就像耳东说的，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慢开。当你把这钱嘴一套都换完一次的时候，你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车是啥车了，是吧？嗯，好，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

0: 主持人王经理，你们好，我有一辆2020年10月份买的英菲尼迪 QX502.0T 的四驱版，跑了10万多公里，灰颜色的，这款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QX50、然后是哪一年的车？
0: 2020年10月份，
1: 6年的车。然后是哪一个配置？四驱版本吗？
0: 2.0T 四驱。
1: 2.0T 四驱版本，它这个当年的这个英菲尼迪，它的市区有很长一段的这种配置的，咱就里程数跑了多少？
0: 10万多公里。
1: 10万多公里，就是没有给具体，然后颜色呢？
0: 灰色。
1: 6年的车，10万多公里。现在这个车吧，其实在当年来讲，这个车也是非常盛世，但是现在来讲，它这个车，过了这么多年，它的价格上来讲，不是很太理想，因为这款车的市场的保有量，还有它的这种市场的属于大家的保值率吧来讲，不是很悦人的，你知道吧？因为像这样的车，现在目前来讲，就大家身边，我说到这款车，大家可以，你看你身边的有没有人去开这款车？
2: 少，
1: 对，它不是很多的人在开这款车，所以说像这样的车来讲，市场的价格现在，2020年的车。四驱版本了，然后这款车它的残值现在也就是在9万，过不了9万，应该在8万5左右为参考，8万5左右为参考，车况还是良好。为什么？因为这个车我迟迟没有说价格，就是它的那种新车的价格和二手车的这种就是这个残值率贬值特别多。
2: 他想做成高端，但是没做的太
1: 对，
2: 好，只能这么说。
1: 8万5左右为参考嘛，具体以实际车辆车况
2: 为准。
0: 好，那这个是王经理给这位听友的爱车进行的一个价格评估。这位听友发过来一个哭脸的表情啊，体现了他的心情是吧，发了一个哭脸的表情。那这个像王经理说的，他也迟迟没有给你这个价格，就是因为他和你新车的价格相差的会比较大，但这个就是一个二手车市场的这么一个行情啊，这就是您手里的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一个行情。所以说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2020年的车也才6年车，您就可以继续开。如果说我就想换车了，这个车在家里面也闲置了，您就可以把车开到王经理店里面哈，让王经理再给您好好的看一看。那王经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介绍一下咱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方便于大家伙呢在有时间的时候到店里面去走一走转一转。
1: 好的，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市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临街的汽车广场1楼新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连微信是同步的。
0: 好的，而且王经理呢在每天晚上的时候哈也会有直播，大家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具体有哪些车型，如果在直播间没赶上问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王经理直播的时候呢来详细的问一下。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经理，感谢尔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5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首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

0: 车，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

0: 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
1: 眼看他去高楼，看他演宾客。
0: 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发布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送流水》。

0: 这我走了就回不来了。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一首好听的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那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可以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

最大的收纳空间其实是哪儿呢？是电视墙。大家不要只挂个电视，摆个电视柜，这样的话太浪费了。推荐大家呢，可以做整面墙的收纳柜，电视是嵌在中间的。整面墙呢，可以做到宽是3到4米左右，高2.4米，收纳量啊是绝对惊人了。那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惑了，那我这个电视墙的柜子应该怎么样去分区呢？您别着急，听我慢慢的去跟您讲。首先啊，先说封闭柜。封闭柜就像开头经纬提到的，放80%的这些不想露出来的物品，藏起来的物品，可以放一些书啊、玩具啊、药品啊、工具箱啊、遥控器备用电池、纸巾的囤货、宠物用品等等，所有这些杂乱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80%的封闭柜里。那开放格呢，可以做20%，可以放一些装饰品、相框，还有绿植，包括经常看的书等等。开放格的位置一定要在视线的高度，也就是1.2米到1.6米左右，这样的话拿取它是方便的。

但是这里要注意了啊，柜门不要全是封闭的，这样的话会显得压抑，要留20%的开放格，这样的话透气又好看。那柜门颜色建议大家要选择浅色的，比如白色呀、米色呀、浅灰色都可以，这样的话会显得整个空间是比较大的。深色柜门在小户型里面会显得很压抑，大户型的话做深色的柜门也会感觉视觉空间像变小了一样。

那我们接着再说厨房，厨房呢也是收纳的重灾区，没有之一的重灾区。那厨房收纳呢，它的难点就在于东西很多，有锅碗瓢盆，有调料，有食材，还有一些小家电。那还有呢，就是形状是各异的，使用频率也很高。静伟在这里啊，给您了五个建议。第一个呢，是可以多做一些抽屉，少做隔板。抽屉拉开了，里面的东西是一目了然的，隔板里的东西后面的是永远拿不到的。并且虽然说啊，抽屉的成本会比隔板高，但是这个钱花的也是值的。地柜呢，能做抽屉的地方都要做抽屉，至少要做3到4个抽屉左右。

那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墙面台面上方10到15厘米处可以装一排挂钩，那像什么锅铲啊、勺子、漏勺、锅盖架呀、砧板啊，这些全部都给挂起来，整个台面看起来就清爽了。这排挂钩呢，大家可以去上宜家看一看，宜家里面就有卖的那种挂杆就可以。

那第三点呢，是调味品来用这个置物架放在灶台的旁边，不要放在吊柜里，因为炒菜的时候油温高了，那哪有时间再开柜门去找调料呢？可以使用这个旋转的置物架或者多层的置物架，像一些常用的油盐酱醋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那第四点呢，也就是在转角柜啊可以装小怪物， L 型厨房的转角深处，那东西放进去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可以装一个旋转拉篮，也叫小怪物，一拉出来转角的空间就全用上了，价格基本是在1000到2000元左右，但是啊它多出来的这个收纳空间是值这个价的。

那第五呢是吊柜可以用这个升降的拉篮，吊柜上面的空间有很多朋友都是够不着的，也就浪费掉了，可以装一个升降拉篮，一拉就下来了，上面的空间也能用上，适合放一些不常用的碗碟啊或者干货呀，这些放在上面，平时用的时候还是比较相对来说啊会比较方便的。

0: 那我们刚刚呢跟大家去聊了一下，给大家介绍了三个收纳设计的黄金法则，那也给大家一个空间一个空间的这样先介绍了玄关、厨房和客厅，还有一些空间呢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稍后呢会回来继续的去跟大家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当然了，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送给静伟，我们来进行互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双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那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来接着跟大家去聊一个空间一个空间的去提供解决方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是卧室了。卧室里面啊其实衣柜才是主角。卧室的衣柜呢不要买成品，建议大家要定制的。成品衣柜呢上面会空一截，因为通常只有2米1高，那会落灰的同时又浪费空间了。顶天立地的定制柜，顶部可以放一些被褥、换季衣物等等。

那衣柜的内部应该怎么样去分区呢？我会给您提供一些方案，但是具体的还要根据您自己的一个使用的习惯。首先呢是有长衣区，长衣区呢建议是高1.3到1.5米左右，可以挂一些大衣啊、连衣裙啊、长款的羽绒服。还有短衣区，短衣区呢是高0.9到1米，可以挂。

一些衬衫啊、 T 恤啊、夹克啊、半身裙这类的衣服。那还有叠放区，叠放区呢就高 0.3 到 0.4 米，可以放毛衣、牛仔裤、卫衣。那其中呢还要建议大家做层板，但是每层不要太高了，在30到40厘米就行，太高了的话衣服叠起来也会倒掉。那还有呢是抽屉区，抽屉区呢建议做高 0.15 到 0.2 米，这样的话可以放咱们的内衣啊、袜子啊、围巾啊、配饰这些。抽屉里面呢也可以用分隔件来把袜子还有内衣裤来分开，这样的话会更好找一点。那还有可以选择挂裤区，那可以使用裤架来挂裤子，不容易皱，同时也会省地方。金美在这里建议您啊，挂衣区是越多越好的，叠衣服浪费时间，找衣服的时候还会把所有的衣服都弄乱了，所以能挂起来就尽量都挂起来，早上选衣服也是一目了然的，拿了就走。

那接着我们再来说卫生间。卫生间是小而杂的，是最考验设计的。卫生间需要收纳的有洗漱用品，像牙膏、牙刷、洗面奶，还有护肤品、毛巾、纸巾、清洁用品，还有备用的洗浴用品。那静伟也是给您做一个推荐啊，首先呢是可以选择带镜柜的，镜子后面是柜子，厚度呢大概在10到15厘米左右，可以放牙膏、牙刷、洗面奶、护肤品，每天早晚都要用的，那藏在镜柜里面，台面上是没有一样物品的，看起来很整洁。那浴室柜呢，要选择悬空的，离地20到30厘米，这样的话下面好打扫，也可以放脸盆、拖鞋。抽屉呢会比开门的好用一些，这样的话不用弯腰去翻找。那在马桶上方呢，可以装一个置物架或者壁挂柜，可以放一些纸巾、清洁剂、备用的洗漱用品，这个空间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浪费掉了。那还有淋浴区，淋浴区呢可以装转角的置物架或者是壁龛，可以放一些洗发水、沐浴露。那壁龛呢一定要注意，要留一个向外倾斜的坡度，不然的话就会产生积水。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阳台。阳台呢，其实也是最被低估的收纳空间。阳台不要只用来晾衣服，要做顶天立地的阳台柜儿，里面可以收纳像清洁工具，比如吸尘器啊、拖把啊、扫帚啊、抹布等等，还可以放工具箱，里面有这个螺丝刀、锤子、电钻、卷尺，还可以放宠物用品，像狗粮啊、猫砂呀、牵引绳啊这些，还有像户外用品，帐篷啊、野餐垫啊、钓鱼竿等等。那一定要注意了，阳台柜要防晒，要选择耐 UV 的材质，防潮，底部要给它抬高。如果阳台没有风的话，不建议大家做柜子，因为这样的话会被晒坏，也会被淋坏。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聊一聊，进入到第三板块了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纠结，柜子要买定制的还是买成品的，还有那些网上很火的收纳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那我们接下来先来说一说定制柜和成品柜。无论是定制柜还是成品柜，它其实都是有优缺点在的。咱们先来说一下定制柜的优点都有哪些。定制柜呢，它是比较严丝合缝的，那空间的利用率也很高，尤其是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那也可以按需去进行设计。比如说您需要专门放包的区域，放行李箱的区域都可以，并且颜色风格也会统一。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的价格会比较贵，会比成品柜贵个30%-50%左右，并且制作的周期是长的，大概得需要30-45天，是从测量到安装。那并且呢，安装之后，就不好移动了，因为它如果拆了，那基本上这个定制柜就属于是废了的状态。那这种呢是比较适合衣柜啊、橱柜啊、玄关柜啊、阳台柜啊这些固定的靠墙的需要严丝合缝的这些柜子。这样的话，静伟是建议您可以做定制柜的。那还有呢，就是成品柜了。成品柜它的优点呢是便宜，现货不用等，可以带走，搬家就可以给它搬走了，并且款式也多。但是缺点也在，因为它的尺寸不一定合适，要不然就是上面空一截，要不然就是侧边有缝，那它的顶部呢就会出现积灰的情况，同时呢风格可能很难统一。

一个牌子的柜子和另外一个牌子的床可能搭不上，那这种的话适合像书柜啊、边柜啊、斗柜啊、鞋柜这种小型的鞋柜，因为这些都是可以移动的，不要求严丝合缝的柜子。

那监委的建议呢，是衣柜、橱柜、玄关柜和柜阳台柜来进行定制，像书柜、边柜和斗柜直接选择成品柜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收纳神器的避坑指南。网上啊有很多的收纳产品看着都很美好，但是买回来之后却发现是智商税啊。今晚给您列几个比较常见的，您听一听，看看您是不是刷到了，又或者这个坑您是不是已经踩上了。首先先来说第一个非常鸡肋的产品是蜂巢收纳盒，也可以被称之为内衣袜子分隔盒。这种呢看着是整齐的，但是实际上它很占地方，因为格子本身是有厚度的，并且咱们每双袜子的大小厚度也都不一样，硬塞进去拿出来的时候呢会把旁边的也给带出来。那也是有替换方案的，大家可以用这个抽屉自带的分隔件，或者可以用无纺布收纳袋，因为它是软的嘛，所以它不占空间。

第二个鸡肋的产品呢是水槽的下置物柜，水槽下面的空间是不规则的，因为它是有下水管的存在的，所以呢这种置物架往往都放不稳，而且拿东西要蹲下去，手伸进去去够，所以大家可以使用伸缩杆加上收纳盒去替代它，或者干脆就不放东西，只放清洁剂。

那第三个鸡肋产品呢，就是衣柜的分层隔板，这样的话它是把挂衣区变成了叠放区。那买了之后您就会发现叠放区永远都是乱的，找一件衣服要把整摞都给搬出来。那建议大家不要分层啊，保持挂衣区，挂不下的衣服用抽屉式的收纳箱叠好放进去，找的时候再拉出来就可以。那第四个鸡肋的产品是门后的挂钩，挂上衣服之后门是关不上的，因为衣服的厚度会挡住门，而且开门的时候衣服都是晃来晃去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用，衣服还是放在衣柜或者玄关挂衣区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呢，建文也给大家推荐几个真正好用的收纳产品，都是我自己亲身试验过的啊。有这个伸缩杆，可以挂东西，也可以做隔断，还有抽屉式的收纳箱，可以放在衣柜里去叠衣服，还有可以让工具上墙的洞洞板，包括可以在这个冰箱的侧面啊放一个磁吸的收纳架，里面可以放保鲜膜啊，包括像厨房纸巾等等。

和咱营口本地的户型的特点来说几个收纳的注意事项。像营口的老房子，也就是90年代到05年之间的这个房子的典型问题，就是长条户型啊，客厅是长的，进深是深的，采光是差的。这种户型呢，不建议在客厅做太多的深色柜子，会让空间显得更暗。大家可以考虑做浅色的柜门加上玻璃门，或者只在建室墙做一个局部的收纳，给它留出来采光面。那还有呢，还是卧室大客厅小，因为那个年代它就是流行大卧室小客厅的。现在的生活习惯是客厅的活动时间多，卧室只是睡觉的地方，改造的时候就可以适当的缩小卧室扩大客厅。当然了，这个前提是如果咱家的墙面能动的话。那整个收纳的重点要放在卧室，衣柜要做大，客厅要保持它的通透。还有呢，是老房子啊，它是没有玄关的，一进门就是客厅，鞋都没地方放。建议大家呢，可以在门口做一个半高的鞋柜，加上玻璃的隔断，这样不影响采光。或者是用成品的矮鞋凳加上换鞋，矮鞋柜加上换鞋凳，或者在门边的墙面做一个薄柜，深度在25厘米左右就可以。

那2010年以后的呢，咱们今天就统称为营口新房。它的典型问题呢是赠送面积多，但是形状都比较奇葩。有很多新房赠送的阳台形状是不规则的，有柱子啊，有拐角等等。那可以使用定制柜去给填平，把异形的空间变成储物间或者家政柜。还有呢是厨房小，现在的户型趋势是客厅大，卧室是中的，厨房是小的。但是大家的小家电越来越多，有什么空气炸锅呀、破壁机呀、烤箱啊、咖啡机等等，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电器高柜，大概在60厘米宽左右，上下分为3层，放烤箱、微波炉等等，台面只留切菜区就行。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内容啊，已经是跟大家聊完了。咱今天也是聊了收纳的黄金法则、各个空间的收纳方案、定制柜和成品柜，包括还有咱营口本地的户型的分析。那静伟最后想跟大家说啊，家的样子其实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住的。一个好的收纳系统能够让您每天少花10分钟去找东西，一年就是60个小时。用这60个小时陪陪家人、读读书、发发呆，不是更好吗？并且啊，收纳的本质不是把东西藏起来，而是让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家。当您知道剪刀在哪个抽屉、充电线在哪个盒子、换季的衣服在哪个角落，您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的从容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

0: 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7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是11到22度，盖州10到24度，大石桥10到23度，坝一圈8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1到22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7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
3: 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2: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

0: 好的人。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三色方向盘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医保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医疗保障事务中心的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呢有相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政策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是可以的 ，YKFM951，YKFM951。17点之后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口市疾控中心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预防科的李华峰副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讲一讲病媒生物的防治科普。比如说，有人总觉得自己招蚊子，那蚊虫到底偏爱哪些人呢？还有人说，哎呀，就是这个住高层的朋友觉得说，高层是不是就不会有蚊子了？这那到底会不会有呢？咱们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另外呢，在17:30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说有没有感觉现在年轻人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装备啊，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极简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吗？那么在18点之后呢，也欢迎大家收听健康大讲堂，咱们还是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类的健康知识，让我们人人都有一个美丽的心情，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医保热线。也要留影山天窗，岁月很长。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2: 由营口

0: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1: 北京时间16:33，欢迎大家呢收听医保热线。直播间邀请到两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副科长张凯明。张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异地就医科的刘星。刘星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刚刚好在这个时间段或者这几天，您都有一些医保方面的政策呀需要咨询，或者一些有一些业务想办理又不知道怎么办理，您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16:34一直到17:00这个时间段，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台的后台留言，把您的微信发过来，然后我们也可以给您做解答。那首先呢，我们先请这个张科长来说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医保，就是涉及到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理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
2: 好的，主持人，灵活就业人员办理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应该分为参保登记和缴纳保费两个环节吧。第一是参保登记，参保登记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登录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进入以后进入这个服务大厅，可以点击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按照这个系统的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所需的材料。对，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通过这个线下办理。线下办理呢需要携带身份证，非本市户籍的还需要带营口市的居住证，对，前往医保经办机构的窗口现场办理。对，
1: 就几种方式，对吧？
2: 对对。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环节呢是缴费，办完参保登记以后可以得完成缴费，这才算这个职工参保缴费完成。对，参保缴费呢是参保登记完成以后，每个月可以通过辽宁税务微信公共服务平台有个微办税业务项，有个社保缴费，完成当期的医保费缴纳，也可以到这个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窗口去线下缴纳医疗保险费。对，这个就是参保登记和缴费。
1: 好，那接下来咱问一下，这样灵活就业人员他参保缴费之后，他多长时间是可以享受医保待遇的？
2: 灵活就业人员首次缴参加医疗保险并缴纳医疗保险费，这个缴费到账的次月即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1: 第二个月就可以了。
2: 对，
1: 另外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这个月，因为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就觉得我这个月这个费用我还有点情况我交不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月我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事很重要，我应该续缴，但是就耽误这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马上续缴会对他就是这个待遇会有什么影响吗？
2: 对，那个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参保人有的可能是当月忘缴了。对，可以去到窗口做这个补缴，补缴后呢，就是说到账以后就可以享受待遇。对，这个缴费呢，但是得需要到窗口去核定。对，核定后呢，也可以搁线上缴费，也可以到这个银行窗口去线下缴费。
1: 好嘞，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医保热线，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的两位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为了方便大家咨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互动。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如果您想有政策咨询呀或者是业务办理呀，您都可以拨打这部业务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呢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留言，然后两位嘉宾呢也会热心的为大家做解答。

0: 那么接下来请刘星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就是关于异地就医。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一涉及到这个异地就医，就觉得它是一种情况呢，是这种大分类呢，还是说分为几种情况，然后最后呢我们报销的比例不太一样呢？
1: 异地就医分三种情况，一个是临时外出就医，还有是办理转诊了和长期异地居住，这三种情况。那个临时外出就医报销比例呢相对低一点，你只要有病了，在哪个城市随时随地可以办理住院看病，这个报销比例能照比正常按应公司报销比例降低20%左右。还有一个就是转诊，在应公司三家医院出具转诊单到外地看病，这个报销比例在80%左右。还有一个是长期异地居住，长期异地居住需要办理成功之后享受应公司本地待遇。
0: 嗯，你像长期异地居住，是不是要到这个对方城市的这个公安系统去办理吗？
1: 这个不是到对方城市，你在咱这办理，在公众账号上也可以办理。
0: 嗯，
1: 这个但是手续有一个是暂住证，这个得在当地公安机关进行办理，
0: 嗯，
1: 或者是在当地有房照，他名下的房照或他名下的户口在那，就这三样，任何一样都可以办理。
0: 嗯，就是而且这个报销比例大家也听到了啊，就是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啊，特别是这种临时的，哎，你突然出个差啦，在那小住啦，
1: 嗯，
0: 然后一身体有不适，你就到医院怎么办？说是差一点差一点就差一点吧，就医要紧。
1: 对 对, 对，嗯，现在比以前强多了，以前压根就不给报，以前临时外出就医就不给报，只要有手续才能给报，
0: 嗯，
1: 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0: 就是比较麻烦哈。
1: 对，
0: 嗯，所以就心想，哎，我忍一忍，忍一忍，回到我的城市，这样呢，就是可能是按照我们这个城市的比例去报销。
1: 对，
0: 所以现在咱们的这种，嗯，
1: 待遇已经跟以前有天差地别的待遇不一样了。
0: 嗯，真的是挺好。好，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异地安置手续，他像这种很麻烦吗？
1: 异地安置手续在公众账号上上传。他把照片上传了，本人信息上传，这个可以直接办理，两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办理成功。如果你手续不合格，会在你那个公众号上告知你什么原因不合格。
0: 嗯，其实还有啊，就是很多群众，我看每一次咨询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基本有的时候分不清，说这个是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它两者在报销比例，就是对于我们参保的人来说，他更关心的就是一旦有一天我身体出现不适，我到医院了，但是这个报销比例上、待遇上、缴费方式上，到底有什么核心的区别呢？就知道有的是一次性一缴费，我一年一缴，对吧？还有呢是每个月一缴。那么像这种两种不同的方式，它最后是报销比例也不太一样呢？
1: 不，报销比例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只是缴费方式不一样。
0: 嗯，
1: 一个是一次性都缴了，一个是那个一个月一缴。你要参加居民和参加职工都一样。
0: 嗯，
1: 参加居民那个可能是一次性缴费，
0: 然后报销比例是一样的。
1: 对，按的是居民的报销比例。
0: 哦，
1: 职工是一个月一缴和一年一缴也行，这个都是按照他自己当时的自己参保的报销比例走的。
0: 嗯，其实还有朋友问说，像退休之后，如果说我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我这个医保这个交的时间一看还不太够啊，像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我还是继续说一个月，还是说一年一交？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得拿着退休申报表到窗口进行核定。
0: 嗯，
1: 办理医保退休，给你核定看你年限够不够，不够的话一次性补缴。
0: 医保是可以的哈。
1: 对，够的话直接退休。
0: 嗯，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医保最后如果年限不够，是一次性是可以补缴的啊。
1: 对对对，首先他都是养老保险退休了，拿着退休申表
0: 这个才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拿着退休申表过来进行核定，看你差不差，够不够。
0: 好嘞，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咱们还继续说一下灵活就业人员哈，说灵活就业人员啊，他的缴费年限达到多少？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说可以申请办理医保退休，这个好像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比较关心。像我们做这个社保节目，大家关心的就是帮我查一下，我还有多少年交满，我才可以退休？
2: 交了多少年
0: 啊？交了多少年？然后我还剩多少年？
2: 差多少年？
0: 对对对，我就特别关心。那么这个医保呢，是什么情况？
3: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缴费至法定退休年龄，需要满足累计应缴的年限。男职工，应最低缴满30年，对；女职工是最低缴满25年，对。且在什么呢？在营口市的实际缴费不能低于10年。对，因为他有的是搁外地缴费，
0: 嗯，
3: 可能缴了多少年转到营口市，这个可以合并计算， 但是在营口市的实际缴费

0: 不能低于十年。
1: 如果你要在营口市就是最后
0: 办理
1: 退休的话，是不是
0: 享受退休待遇？
1: 哦，
0: 对。
1: 那假设说他要是不够十年，刚刚好就是八年，那怎么办？他要把那两年补上吗？
0: 对呀、啊，需要补齐这个十年的本地缴费。
1: 那他一定会觉得，哎呀，这个我觉得有点委屈了。本来我已经交的这个年限够了，是不是？
0: 这个政策应该不是说我们营口市，就是说全国可能都是这种相同的办法。
1: 如果你在这个城市退休，
0: 对，
1: 哦，那你对这个城市的医保一定要是满十年。
0: 对，医保是讲究这个那个义务和待遇是同等的嘛？对，
1: 嗯，
0: 对。
1: 好，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可以。这个愿望啊，你给我们留言了，我先听一下啊。就是最好是这个，我不太，我看一下啊，能不能听到啊？这个声音比较弱，但他好像咨询的是，您听一下啊，他好像咨询的是关于慢性病的啊，稍等。
2: 主持人嘉宾好，慢性病跟病情况，如果是糖尿病、冠心病都有，但是以冠心病住院的病例，可以申请糖尿病的慢性病吗？
1: 这个虽然我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完全哈听清，但是他好像咨询的就是关于一个慢性病的，是吧？嗯，等一下啊，等一下，好，您请讲。
3: 这个得看他自己，你看你自己想申请什么病，他拿着病字来说话，你光单纯是你病字里怎么写的和你嘴上说的我们看不清，我们也不知道，单纯这么问的话没法给他解答，他得按照病字的实际情况进行给他的什么申报。
1: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慢性病啊，咱们也了解一下，像医保门诊统筹这个政策现在是怎么报销，像普通感冒买药包括慢性病门诊，这都能报销吗？
3: 慢性病门诊买药你说的是什么？他开始说那个吗？
1: 啊，对呀、啊、
3: 他开始说的是好像说是他是冠心病，他想办糖尿病那个慢性病。
1: 哦，
3: 嗯，这个得看你病字上怎么写的，写没写到你有糖尿病，
1: 嗯，
3: 而你综合症达到的话可以办理，这得看具体看的病字，正常来说一般情况都可以。
1: 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长期的慢性病，医保、慢病备案一般怎么办理？流程是不是很麻烦呢？
3: 这个是在你也是微信公众号上，你只要有病字就行。
1: 哦，
3: 病字条件达到了，把在病字上就是在公众号直接上传，把基本信息都上传上，包括病字的那些首页、病字首页、体检报告、化验单、检查报告。包括有 CT 的，像什么他，但是你首先他说的那个他是冠心病，他想办糖尿病，首先他病上体现出是糖尿病，得有这个病种，才可以帮你申请。
1: 好，
3: 正常在那个公众号就申请，申请合格让他们通知他体检。
1: 所以啊，但是听声音感觉是一位老人家。您要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打电话2834700，因为首先啊，您给我们传来的这个音频啊，效果不是很好，我们也仅凭着断断续续的猜测的内容给您做解答。所以您要是说更方便直接交流，是2834700。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啊，这位司仪的这朋友说，领取失业金期间医保不用缴，那么这段时间算医保缴费的年限吗？
0: 领取失业金期间不是医保不用缴，而是失业部门领取失业金的部门发放失业金的部门给他代缴。
1: 哦，
0: 是由这个部门
1: 啊，就虽然你没缴，但别的部门给你代缴了。
0: 对对对对，
1: 明白。
0: 其实是实际已经缴费了。
1: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绿水说，在职职工和灵活就业的在职和退休。你像这种情况下，我看一下啊，在这儿，就是在职职工和灵活就业的在职和退休这四种情况，每年报销额度是多少？
0: 他指这个额度，这个有点太宽泛了。
1: 嗯，
0: 包括有住院呢，有门诊统筹啊。
1: 嗯，
0: 报销的这个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现在因为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您会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呢文字描述起来比较麻烦，那您就打电话很方便啊。下面我们就接通手机尾号是3377号这位朋友，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你好。
4: 你好，

0: 您这个电话效果不是很好啊，这个电话要挂断了，这个电话的效果不是很好。2834700，283470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新生儿医保怎么参保，多长时间生效，刚出生住院能不能及时享受医保的报销？
1: 可以及时享受，你只要出生了就可以享受，但是你得先办理，你那个拿着户口本到我们单位来办理那个参保手续就行，得到社区，对，新生儿在社区办理参保手续。
0: 小婴儿一出生，就是父母就可以拿着他的手续。
1: 对，出生了之后拿户口本去办理那个参保手续，在社区参保了之后，他假如说出生直接发生费用了，到时候拿着费用过来报销就行。
0: 哦，好的好的。那么还有就是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可以怎么使用？能不能说家人共计共用？药店买药、门诊消费，这都行吗？
1: 可以共计共用。直接办理就行，在手机上直接把门诊共计给我连上就行。
0: 然后就是反正这个费用都是自己可以用，家人可以用，是吧？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医保退休后是否有医保个人账户呢？
2: 是有的。退休以后，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以后，与企业职工退休人员的待遇是同等的。按现行标准，每个月个人账户是62元。
0: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一直他退休这个本人呢，还是说这个政策？
0: 就给这个60块钱，
2: 62块钱，
0: 62块钱。
2: 是2022年12月份，调整为同意调整为62块钱。以前是按这个退休金的10%划入。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哈，这个医保啊断缴之后，然后呢说看病报销会立刻消失吗？另外呢说断缴之后我补交之后待遇多长时间会恢复正常？
1: 4个月。
0: 4个月。
1: 对，当时你断缴的时候你欠费状态属于那个有待等待期，缴费了之后4个月之后享受待遇。
0: 哎，我以前觉得怎么在节目当中，我印象里说是3个月，那个是社保吗？
2: 不是，
0: 我有点忘了。
2: 它是两个险种，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是不一样的。对，
1: 哦，居民3个月。
2: 居民是这个3个月，对，职工是60天。
0: 哦，
2: 对，担保60天以后，
0: 才能够恢复生效。
2: 对，
0: 所以这两个时间不一样啊。
2: 对，这两个险种的这个对那个待遇等待期是不一样的。对，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记得就是咱们以前有节目当中有家长打电话哈，说这个孩子的这个医保就忘了。然后可能不像说是个人，说孩子医保忘了，而刚刚这两个在学校磕了碰了，说想去看的时候你这医保还没交呢。所以说咱们这个不管是学校在提醒啊，还是家长，说这一块呢咱们要一定要及时的给补交上哈。
2: 对，尤其这个居民医保吧，居民医保是从25年开始就这个待遇等待期有所调整。而且这个集中缴费期也有所调整。对，就是说有可能不是说就是3个月，而是要看你这个断保断了多长时间。对，不是说你补偿费以后3个月就可以享受。
0: 这个时间不是满打满算的，
2: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看你是断了多长时间。
0: 那比如说有人就是讲，比如说我断了3个月，或者是说我断了那半年或一年。
2: 居民医保是按年缴费，没有断3个月的。对，就是说
0: 是断了。
2: 对，就是你没第一是没在集中期缴费，集中缴费期缴费，就会自动产生3个月的等待期。还要看你是上一年度有没有缴费。对，所以说他这个计算方法就是要看具体情况。对，
0: 也不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说60天也好，3个月或者是4个月，对吗？
2: 对，
0: 还是说具体情况要
2: 得看你具体情况。对，
0: 那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我断缴的时间越长，最后我等待的时间也会长一些？
2: 对，就比方说上一年度你要是没缴费，那你现在今年再去缴费，它会自动产生应该是3个月加1个月4个月的等待期。或者是你再往前还有一年没缴费，又会多了1个月的等待期。

0: 对，这个就是要看具体情况，所以说我在这里提醒这个参保人一定要按时及时缴费。
1: 其实每次做节目我们都会这样提醒大家。
0: 对对，有的人他不是说不想缴费，有可能就是忘记了，以为这个已经缴完费了，其实就是没缴会影响他的对及时享受待遇。
1: 嗯，而且我们可能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我说交了多少年了，应该是身体还都一直挺好的，哎，偏偏忘缴的这段时间，在断档的这段时间里啊，
0: 对，
1: 可能身体就出现了小异样，所以咱们也别让这种事情啊就发生。
0: 对，对，
1: 就按时。
0: 其实这个可以，就是说查询起来很方便，用这个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查询到你的医保的相关信息。
1: 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对
0: 对对，有没有欠缴啊？有没有及时缴费？都可以搁这上查询。
1: 嗯，这个咱说也是大事儿吧？就不怕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就这几个月，他偏出现了啥情况怎么办呢？是吧？
0: 对，
1: 所以别忘记了啊。那再我们再了解一下，说一下异地就医，说不用提前备案，可以直接结算吗？你像省内啊，跨省异地就医最新的政策还有一些吗？
2: 可以直接结算，那这是住院。如果说那个临时外出就医住院给报销，你要是门诊的话就不给报。
1: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临时就医，就是我就是假设说啊，说五一期间到外面旅个游，我突然就是发烧了，肚子难受，然后我就是医生告诉你必须住院，你像这种情况你是住院可以报销，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但是你会发现我上医院我开了一堆药，说我是来旅游的，我这个我没有时间住院，你又到面你是一边吃药一边养，那可能就没有不享受这个待遇。
2: 对对对，就不享受待遇。
1: 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以前啊在外地交过职工医保，那么现在营口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职工医保，办理退休的时候这个缴费年限能合并吗？
0: 可以的，若参保人在其他城市就缴纳过这个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你办理这个医保退休前要把这个异地的医保关系转入到营口，对，转入后这个年限就可以合并计算累计你的缴费年限。对，
1: 嗯，它是可以合并的哈。
0: 对，可以合并的，
1: 这个大家放心。完，再有一点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是说，退休，假如说是在营口，你要办理这个退休手续的话，那你医保在营口没缴满十年，你还要补上，
0: 补齐啊。对。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有朋友说这个，像我们查询医保的余额，像报销明细、办理线上业务，就是手机上有哪些比较便捷的官方渠道可以办理？
0: 办理什么报销的吗？
1: 啊，对呀，就是包括线上的业务啊，还有查询医保余额啥的
0: 啊，查询类、办理类都可以登录这个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公众号。
1: 嗯，
0: 对，这上我感觉这个医保大厅能经办的业务，得有大部分80%吧，都可以搁这上办理。对，包括这个职工医保参保登记啊，对，就灵活就业员参保登记啊，或者是暂停这个医保缴费，有的人就是说以前是灵活就业员交，现在要到企业去交，那你就可以通过手机，就不用去大厅，通过手机把这个个人的缴费暂停，对，由企业再给你做这个参保缴费。
1: 特别的方便啊，
0: 特别的方便，
1: 反正我早就关注了。
0: 对，
1: 做咱们的节目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关注了。然后你虽然是啊，你还没有说用得上，但是你没事你点开看一看，然后呢有一些小程序啥的内容啥的你都没事点一点。
0: 对，就包括你刚才讲这个，我看看我这个医保我缴了多少年了
1: 啊。对
0: 对对啊，我都可以看到，有这个比方说我这个医保的消费啊，你都可以搁这上查询到我个人账户余额还有多少钱呢，都可以搁这个就公众号上去查询。
1: 嗯，就可方便了。然后包括我们所说的什么公祭呀、什么家人的这个信息呀、等等这一类的啊，就是你没事点一点看一看，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到医院说那你得加这公祭人，这咋整啊？不会，你没事你就练一练。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今天啊，如果您要是没关注营口市医疗保障中心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您今天就关注一下。
0: 对，
1: 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0: 再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五月感恩新印记，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初夏上游正当时，

0: 红凯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7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是11到22度，盖州10到24度，大石桥10到23度，鲅鱼圈8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1到22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7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5: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 时间17:0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口市疾控中心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防治科副主任技师李华峰。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咱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病媒生物的防治科普。说这夏天一到啊，总有人说自己啊肉香啊，是不是？为啥呢？他比较喜欢招蚊子。说那蚊虫到底偏爱哪些人呢？
2: 蚊虫叮咬啊，它是确实有几类人比较招蚊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比较爱出汗的啊，还有平时喜欢穿一些这个深色衣服的啊，还有一些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快，像婴儿啊，像一些孕妇之类的。那他们吸引蚊子的原因是，排出的这个身体的废物啊，里面有含有氨和二氧化碳啊，这种物质是比较招蚊子的。
1: 就是有家长说，哎呀，你别咬我孩子，哪怕咬我都行啊，是我和孩子在一起，经常是孩子被咬，是吧？这原因可能就是在这一点了啊，它是新陈代谢比较快啊。还有一点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为啥说婴儿孕妇是不是也容易被咬？还有人说这血型决定招蚊子吗？这是不是真的？什么血型的？
2: 婴儿和孕妇被咬，那个容易被咬，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它这个新陈代谢快啊，容易排出这些废物比较多，比较招蚊子。但是这个血型招蚊子现在没有这个明确的证据啊，说是某种血型比较招蚊子。所以是大家防蚊的时候没有必要根据这个血型去防蚊
1: 啊。好，就是别往自己身上套一些这些不存在的啊。好，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不少住高层的朋友觉得，哎呦，这楼层高啊，不用防蚊。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楼层高，蚊子飞不上来，有这样一说吗？
2: 这是个典型的误区。蚊子啊，那个你像咱们现在营口啊，这个白蚊、异蚊哈，它这个能力可能飞到20层以上啊。以前的这个传统的酷蚊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楼道电梯啊，那也能飞上去。有时候高层呢，这个在阳台上啊，或者还放一些这个花盆啦，有积水，这样如果要是形成这个滋生地的话，那就是就无所谓高层矮层了啊。那个在这高层形成滋生地的话，它这就是也是一个蚊虫的这个活动范围啊。所以高层不代表就是没有蚊子。
1: 那能不能理解蚊子可能会少一点呢？
2: 相对平层底下层少一些
1: 啊。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说那高层和这个高层住户的防蚊的重点需要做什么，然后被咬之后他是不是觉得挺痒的呢？
2: 首先这个分两点来说啊，就是怎么防啊。这个防啊，就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住高层我就可以不安装纱窗纱门啊，就是刚才讲了，蚊子它可以最高，像那个白蚊、异蚊，它能飞到20层以上。而且这个通过电梯井，它可能还会飞得更高一些，这样是就是说我们该做的防护都应该做，至于那个说的这个，刚才说什么？
1: 高层防护。
2: 高层防护啊，就是如果你自己做好防护了，纱窗纱门没整好。就是有时候别人家要是没做好防护的话，进了蚊子，它也可能繁殖后飞到你的家里。
1: 所以你别那么大胆。
2: 对对对，该做的防护照样来做。
1: 对，那想问一下，就像现在您说了，这几天你们也经常下去哈，就是像我们平时这个工作，主要就是到哪儿去？然后就是怎么看，去年我做这个节目叫白蚊异蚊啊，就是像这样的蚊子我们怎么区分吗？还是说咱营口是现在哪类蚊子比较多？
2: 现在营口是这个白蚊异蚊，白天啊，白蚊异蚊现在是绝对的优势品种啊，它这个
1: 已经早就下来了是吧？
2: 对对对，它已经下来了啊。我们现在就是监测，因为我们往年也是从5月份开始监测蚊子啊，因为监测受气候影响，5月份开始它的蚊子的活动高峰期。我们现在做的话就是分公园啦，医院还有居民区啊，分这3种类型。然后我们营口市内6个县区，我们基本 全都去，全都做这个检测。嗯，
1: 哪个蚊子最厉害？
2: 现在目前咬人对人体不是最强烈的就是白蚊、蚁蚊，因为它咬完人之后啊，这个是剧烈瘙痒，就是人体。
1: 是的，就是经常在夏天啊，家长带孩子们出去这个室外活动的时候啊，说晚上散步回来遛弯，然后结果呢，有的蚊子那个在孩子身上咬完之后，像一个小圆碗一样一大盘，那是什么蚊子品种呢？
2: 基本上都是白蚊、蚁蚊，因为白蚊、蚁蚊咬完之后啊，它这个皮肤的红肿啊，有时候会超过2厘米，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发现被这种蚊虫咬，出现这种状况，就得注意看看有没有这个流脓啦，或者是剧烈瘙痒，就是止不住的情况啊。像这种情况，如果再出现发热，那就是及早就医，不要自己处理。
1: 蚊子的生命周期是多长？
2: 蚊子生命周期通常来说，是20天左右。但是白蚊、蚁蚊在去年那个文献中查，在理想条件下能活到70天左右。
1: 什么样是理想条件？
2: 就是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湿度，还得有它的这个这个血源，这个血源就是指那个它能吸到血的地方。
1: 嗯。那相对的温度和湿度是指什么样的温度湿度呢？比如说
2: 25度左右，像那个活动期在15度到30度之间，但最适合它的在25度左右。
1: 所以大夏天的白天它还真就不出现啊。
2: 白蚊、蚁蚊是白天出现，白天咬人。
1: 白天，
2: 对，它是主要是白天活动。
1: 那像过一段时间天可能就30多度了，那这个情况适合它吗？
2: 30度以上它就不适合它活动了。
1: 就这段时间，
2: 对对对，这段时间
1: 温度
2: 非常危险，
1: 刚刚好，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监测。其实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加了一期节目，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白蚊、蚁蚊啊，我这一听，这不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它挺猖獗的这个时间，这个环境啊、温度啊、湿度啊可能就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所以咱们就今天呢来做一个科普啊。那你比如说家里除了这个边边角角的啊，干干净净的，我们在防蚊方面，就比如家里养宠物会让蚊子多吗？因为有一些宠物像猫，猫应该不上外面遛猫啊，你像小狗啊，到外面就遛小狗啥的。当然猫，它自身会，如果它挺卫生的，会因为有这些什么小虫小病菌吗？包括家里的这个小鸟啥的。
2: 那个宠物啊，它本身呢，就是它不像人啊，人会有目的的去防蚊，宠物它不会啊。它作为这个，它可以作为这蚊子的一个血源啊，就是蚊子上它身上去吸血啊。这个蚊，这个宠物不会特别招蚊子，但是就是得注意卫生啊，就是因为蚊子的滋生地啊就在这个有积水的地方啊，所以特别要注意这个你养宠物这个地方固定那个地方周围有没有积水。把积水清理掉，这样蚊虫密度会。
1: 几天以上算积水？
2: 不是几天以上，就是有小型积水，这个积水要是3-5天之内，如果要是不干，它都属于滋生地。
1: 哦，就很容易。
2: 对对对。
1: 那么还有一点哈，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宠物，提到宠物，那就我人类用的这种什么驱蚊药啊什么的，那我能不能往宠物身上我喷一喷呢？
2: 这个不能。因为人类这个人所不敏感的这些药物啊，如果用在动物身上，有时候动物会发生什么呢？就是过敏，休克，就是这个对动物的毒性比较大，尤其是对猫，狗还能相对差一点，所以说如果养宠物的话，就是
1: 宠物
2: 人用人的，宠物用宠物的。
1: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您提到说，一旦要说宝宝被蚊虫叮咬了啊，就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到医院就医？因为通常情况下觉得让蚊子咬了还要上医院吗？就搁自己家就在缓呗。但实际上有些时候真的就是挺严重的，像哪种情况下，像我们这边接到的，像就说到，哎，这怎么孩子被咬成这样，要不要去看一下，监测一下？
2: 你看这婴儿，因为他很不会表达自己的这个难处
1: 感受
2: 啊，对，不会感受，就是还有你首先你观察他这个包大不大。如果一两天下去了，他那个对这个地方他不哭不闹啊，这样就属于正常反应。如果是包很大啊，而且他的小孩那个一直在哭闹啊，或者是他那个伤口要有点那个感染化脓，或者孩子体温有点升高啊，你像这种异常情况啊，是这个就得及时去医院就医。
1: 别耽搁啊。还有呢，就是市面上灭蚊的产品特别多，你像电蚊拍、蚊香、喷雾，

0: 像对于这些面纹产品咱们应该怎么选呢？
1: 这些东西看你需要啊。你看像电蚊拍还有喷雾剂，这属于是快速灭杀那个成蚊的你像那个蚊香那个电蚊香这类属于是长效的一个避蚊的一个工具但是最好是家里还是用这个纱窗、纱门和蚊帐这是没有任何刺激性的，
0: 这是最基础的保障设施。
1: 对对对，这是最基础的。
0: 还有啊，就是选购的时候，经常说咱们对于这个蚊香还有一些喷雾，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下，它是不是三无产品啥的？
1: 对对对，这个因为有些市面上有些这个灭蚊和避蚊产品呢，它这个成分呢，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是还是尽量建议听众朋友们去选择那种有正规品牌的或者是符合国家农药登记证的就是大伙可以买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因为正规产品上面都会有这些信息。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蚊虫虽然这个给我们就咬了一下，甚至形挺大的包它会不会传染别的疾病？就它从别人它身上有啥传染病？完它因为它的这个生命周期有3个月的啊，甚至说半个月，那这个时间它要是又用蚊子吸血啥的，又吸到我身上，它能不能传染病啊？
1: 蚊子为什么咱们现在这么关注的？就是因为它现在是传播能力现在是病媒生物中最强的你像咱们这个白蚊、异蚊。它传播登革热和这个鸡冠管蚜热现在都是国家一类传染病目前咱这还有这个单色库蚊就原来本地蚊种，还有三灯灰库蚊，这传播是蚁脑还有这个中华暗蚊、四眼暗蚊，这些传播疟疾这都是国家重点关注的传染病。
0: 所以如果被咬之后你就出现了高烧啊、疼痛啊、恶心啊，包括关节痛，
1: 对对对，这就出现这些症状，尤其是发热就是及时就医，而且告知这个大夫我最近被蚊子咬了这样能便于大夫更快速的诊断病情。
0: 我记得去年咱们还做了一期节目叫鸡孔啃蚜热，
1: 对对对
0: 就说是蚊子传染
1: 白蚊、异蚊就白蚊、异蚊。
0: 所以啊，在这个外出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夏季，一定要做好防蚊的措施。还有啊，就是我们想从根本上减少蚊子，其实咱应该是怎么做呢？
1: 以前呢也给大家宣传过，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外面给大伙讲课。蚊子的一生啊，它分4个时期，它有3个时期在水里所以在水里那个治理它是最方便的所以它的那个宗旨就是源头清理，就是把它的滋生地清理掉。
0: 那这个源头地刚才您提到了，你像那个比如说城市里居住一楼的小院
1: 对对，院子里的小型积水，你像那个大家可能不注意家里的花盆花盆里面的盘托，它里面有时候它有积水有时候外面空调下面有这个接水盘接水盘里面它也有积水这积水短期不干它就是个滋生地
0: 这很多人还没注意哈。
1: 对对，没注意，因为蚊子它一般的活动范围通常大都是在20米范围之内所以就是如果在家庭被蚊子咬，大家可以看一看，就你周围一定
0: 是不是很干净
1: 对，一定会有一个小型积水的
0: 其实您这么说完之后啊，像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像城里住楼房，说你说还能有啥地方呢？你就像花盆的是有的家他有的时候也喷药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都是比较讲卫生的，除了一楼小院但最重要的我听您讲还是积水的问题。
1: 对，就是主要是就是积水这积水清理掉这个蚊子会减少一半以上。
0: 那你就是在您去的有一些家庭里面是不是比如说家里养花它会困水
1: 对对对我去年那个去了一户，在家里养盆景家里有假山有那个一些那个还有一些那个流水这些，结果我们在这个他那个底下积水里面就发现了，就是有阳性这个水体，就是有这个白蚊、异蚊虫卵的，
0: 就是没有需要传染，这个水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容易滋生。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家里的卫生就特别的重要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一个是家里的花盆积水这小坑啥的还有一些我觉得纱窗也要检查好
1: 对，纱窗别漏
0: 对，这个也挺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像外面从外面比如说你回来你也要身上抖一抖喷一喷啥的，这个也挺重要，进屋之前先喷一喷。
1: 对，进屋之前可以抖一抖
0: 就在门口放一个。
1: 另外如果要是在那个家里这个楼道里面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可以拿那个喷雾器喷雾器就是杀虫的，在这个楼门口这个墙上喷一喷这样子。那
0: 会停留多长时间呢？
1: 这种保护期大概在1个月左右这一个月左右就是会驱避蚊虫，就是蚊虫到

0: 多少钱呢？您听您这么一说，其实也没有多少钱。我觉得这一瓶基本一夏天也够了，
1: 够
0: 因为浓烈的喷一次、可以挺一个月。
1: 对，因为像我们正常那个，我们用的是橘子类的药物，有时候我们用，正常它的消解期是在两个月左右。我说一个月是比较保守。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瓶啊，在走廊里喷还是很有必要的，准备好了。然后自己家呢，你像比如说说，哎，蚊子咬了，抹牙膏啊。还抹啥来的，反正能够想到的啊，
1: 用点肥皂水、
0: 肥皂水啊、
1: 酒精啊，
0: 对，当然现在卖的一些小药水啥的也特别好，
1: 这都可以，
0: 就总之啊，被蚊子咬了，然后您千万别大意，特别是发生红肿啊、发烧这类的，但是我们的前提再往前倒一倒，您争取别被蚊子咬，
1: 对，
0: 所以
1: 把蚊子清理掉是最好的，
0: 对，把蚊子清理掉，然后呢，做好自己的个人防护，这个才重要。那如果要是说一旦被蚊子咬了，你也不要掉以轻心，这是很重要的啊。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也特别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次科普，谢谢您，再见。

0: 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
2: 南三分一栋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1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8: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

0: 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路面上，您要是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希望大家呀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给我们发来路况 YKFM 951。来说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快啊，说我们在说五一假期的时候，好像一眨眼。似乎离我们已经有点远了，因为今天呢已经是5月8号，一周的时间过去了。说你感觉到了吗？现在年轻人出门是越来越极简了。在五一假期出门期间，说朋友们带了多少行李啊？这两天年轻人出门越来越极简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呢在话题下分享自己的经历，说之前呀那是大包小包，现在能不带就不带了，说去了要么就是现买，要么就是寄快递，这样呢也是比较方便。出门必须带的就是手机耳机，再拿多就多余了，因为手机壳呢他说就是我的移动钱包啦，里面塞两张卡，一张是身份证卡，那个就还有一个就钱卡就够用了啊。中国呢有句老话叫什么呢，穷家富路，说的就是出门在外要多备一些钱粮物资以备啊不时之需。但是啊这是过去老一辈积累下出行的经验了，而当下呢极简出行的流行不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变少了，而是因为随时随地的供给变多了，很多需求都可以被及时的满足。大家在这个五一出行的时候拿的东西多不多呢？与相应地，人们不用靠提前多带东西来应付出行中的不确定性了，自然呢也就不愿意轻，当然也就愿意啊说咱轻装上阵，岂不是正好吗？另外呢，这种出行选择的变化也展现了人们对社会服务能力的信任，也就是说你走到哪儿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外卖30分钟到达了，快递次日达，共享充电宝，共享单车，随用随取，公共交通四通八达，靠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导航、购票、刷码上车、上门化妆、旅拍摄影，像这类本地服务是越来越丰富。所以呢，你要想出片，也不用把全部的装备都带在身边。哪怕呢，旅行的目的地是小众的县城啊、乡村的古镇，也不用担心想买什么找不到地方。相反啊，说现在的文旅服务的专业化、精细化，正支撑着奔现游的流行。也就是说，拿个手机你就敢出门，有钱有网就能解决绝大多数的问题。这种底气呢，就是来自于扎实的社会基础。我国现在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80.1%。全国所有乡镇以及95%的行政村已经通了 5G， 移动支付普及率呢居全球首位，电子证照在交通、住宿等多个场景。

应用。那么极简的背后呢是丰盛，覆盖呢比较广，而且是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都是人们无形的行囊吗？当然这也意味着啊，一个人探索世界的半径不在于背包的容量绑定，而是与整个社会的服务能力和连接广度同步扩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出游的时候啊，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啊。你看，你不妨想一想，以前谈旅游出门，哎呀，你就觉得累，说为啥呢？你肯定是累啊，因为你要带的东西多呀。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不累了，关键啊，现在是说走就走，那可真是说走就走。这样呢，旅游是从一件郑重其事的事情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很从容地享受沿途的风景，把注意力尽情地交付给异乡的人文风物。当然啊，你带的东西是越来越少，我们能去的地方却越来越远，眼中的世界也越来越大了。这样的变化不正是社会发展最生动的触角吗？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次啊，这个说的是啥呢，这不是五一期间吗，吃的好吃的也挺多的，那么你可能就有一种感觉了，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哎呀怎么减肥呀，怎么减肥能快一点啊，那你有没有听过叫一针瘦的啊，说这个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独家揭露了非法网红减肥针的地下交易的乱象，一些披着瘦身神器的外衣的三无针剂通过社交平台肆意流通，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健康。节目播出之后呢，广州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以总台提供的线索为突破口，历时数月深挖，最终成功的摧毁了一个横跨多地的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的犯罪网络。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抓获了55名的嫌疑人，查获非法针剂40000多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也就是说吧，就是此前的报道是啥呢，不需要节食，快速见效，网红减肥产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尝试。但是你会发现随之而来的是多起严重不良反应的案例，所以有人啊在注射之后一度失去了脉搏，而且呢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那么调查显示哈，这类所谓的减肥针，无论其名称和包装如何变化，核心成分往往都指向了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甚至是国内外没有获批上市的临床试验的药物叫瑞他鲁肽。前两种药物呢，在临床上确实是用于特定人群的血糖控制和体重管理，但是前提是必须经过专业评估，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咱们就换句话说吧，他们从来不是可以随意购买注射的普通商品。可是问题你看恰恰出在了这里，本应该严格管控的处方药被改名，再以网红产品的形式流入消费市场。怎么流入呢？层层伪装之下，医疗风险被刻意隐瞒，消费者往往在没有任何觉察的情况下受骗了。值得注意的就是，当药物脱离医疗系统，它的剂量啊纯度、无菌条件都没有办法保障，宣传中所谓的减肥效果就非常的可疑，因为一旦发生不良反应，没有医学知识的消费者往往是难以及时应付，当然后果呢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说呢，平台对这类商品的治理啊，不能只停留在事后下架。当然我们希望啊，对于平台来说，需要对具有明显药品属性的产品提高准入门槛，强化资质审核与处方核验，而不是放任其通过改名换壳反复出现，从源头追踪相关原料的流通路径，同时呢加强线上渠道的动态监测。医美及相关的消费领域本就处在医疗与商品之间的交界地带，说一旦处方这个药被当作普通商品销售，风险是难以预估的，这一点啊已经被反复验证过了。说到底吧，减肥呢它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过程，任何人经过评估和规范的所谓的捷径都可能以人的健康为代价，

你像把那个减肥针还原为需要严格管理的药物，这不只是监管部门的任务，也是每一个消费者应该应有的基本判断。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以前的时候呢也会提示，但是最近这两天你发现没，说这件事儿啊这个就重新冲上了热搜，所以要和您来聊一聊这事儿是啥事儿呢，就是开门杀。说你知道这个开门杀是咋回事吧，就是你这一下车这一开门，后面来个电动车咔嚓一声就撞上了，你就听那声，吓不吓人吧，吓人，怎么办呀。所以呢这两天啊就是这个热搜之后咱们也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两天有一个视频挺火的哈，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一辆正在停着的白色的车，然后呢这个司机就开了车门，后面正常行驶的一个外卖小哥，因为他本来是要从他的这个左侧，这不要正常通过吗，结果他这一开车门呢，这个小哥就晃了一下，这一晃呢他这个电动车后面那个黑色箱子应该去送外卖的一些所有的美食都洒落一地，然后呢他就说我车门没有碰到他，这跟我有责任吗，这责任能在于我吗。看后面的留言啊，很多网友都说那就是你的责任呢，因为你在开门的时候你瞭望不足啊，如果你要是有足够的瞭望，你肯定会等他通过的时候你再开门，不能够因为你车停在路边你就想开就开，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们说乘客开门杀啊，包括现在咱们说搭便车造成了事故，谁来赔，赔多少，最新的司法解释来了。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案件常常涉及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法律关系交织，针对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情形下，说谁来赔呀，我好心好意的把你从单位拉到你家，结果路上呢一不小心出现了刮刮碰碰的情况，你反而呢要让我担责任，你肯定是开车的人对吧，你就觉得很委屈，可是你突然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生之后马上彼此翻脸不认人了。那么5月6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做出了规定，就是理清了责任啊。第一个，乘客开门杀，车辆保险是否赔？日常生活当中，因为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带来无妄之灾。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机动车所投保险是否应该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实践中呢，存在不同的认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说，有的保险公司啊，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约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之后呢，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咱换句话说啊，开门杀事故当中，乘客责任它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在一起案件当中，董某驾车行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驾驶员董某没有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碰撞，造成潘某受伤。法院认为驾驶人未尽到提醒的义务，那么乘车人开门的时候呢，应该谨慎注意，这二者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当赔付，其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超出了保险范围的，由杜某和董某连带赔偿。也就是说，这一规定既合理厘定了责任，乘车人不得推卸甩锅，又恰当分配了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事隔被保险人为拒绝赔付。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想提示大家啊，就是在下车的时候，不管您是乘客还是司机，您在下车的时候，特别是左侧嘛，一定要先往后看一看。我们说有一个合适开门法，对吧？首先呢，就是把自己的右手搭在这个门把手上，然后呢，你要是往后看一下，看完之后呢，然后你再去开门，因为你要是搭手的过程当中，你不要扭一下身子嘛。这样呢，你往后一看，哎呦，来个电动车，你让他先过，之后你再开门，这就不会出现你突然开一下门，虽然你的车是停着，但人家会准确的判断这个车里面是没有人的。如果是有人，要不然他就可以贴你这个车门很近的地方就通过了，但你这一开门空间可就大了，所以你把人甩到了一边。你想想看啊，如果他戴了这个安全头盔还好，如果他没戴安全头盔，这咋地，这个悲剧是不是就发生了呢？还有呢，就是好意同城啊，就是出意外了，驾驶人赔多少，搭同事的车上下班，海上三两好友出游踏青，无偿搭乘叫搭便车，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方便的，对吧？那么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那怎么责任划分呢？对于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员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但是啊，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事故之后，公安机关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说这一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我们说司法解释明确啊，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哈，就是也是审理案件的法官告诉我们说，好意同乘情形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社会风尚，但是呢，并没有免除驾驶人的安全驾驶义务，这也就是警示啊，机动车驾驶人你要安全谨慎驾驶。当然了，还有一点啊，就是你像租车、借车出事故，这个车主要不要承担责任？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要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在实践当中啊，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呢，司法也明确解释了啊，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然后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那么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该超出被侵权人受偿的损失数额。那么也就是说啊，听好了，谁开车谁担责，但是如果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其过错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

好，我们的微友宋说啊，在工农路汽配城路口南100米啊，有刮蹭。就在前天啊，这位叫宋的朋友也说工农路汽配城路口有事故。那看见这个地方连续这几天有事故有刮蹭，就是工农路汽配城这个路口，大家要行经此处的时候还真要注意了啊。总之啊，你会发现你说开车吧是件小事儿，但是呢它也不小，因为它一旦发生了刮碰事故或者是出现了交通事故，这事儿可就大了，要多大有多大。你说开车吧有的时候也是件小事儿，说为啥小呢？你看你这已经开车会开多少年了，也没啥了不得的，是吧？一起步然后就出发了，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所以生活当中每一天，我觉得对于开车这件事儿吧，咱就是怀有一份敬畏之心。当你走进驾驶室的时候，你就在想一个全新的你就上车了，我觉得应该当作像第一次上车那样有敬畏之心。不管这个路口你走了多少次，但是它有危险存在。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宋的朋友讲汽配城这个路口啊，这是连续两天啊发生事故啊，那你就要小心一些。尽管说没有车，但是你知道它是路口，有路口就随时可能会出现车辆。如果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着这份谨慎，那你这个事故呢就不会发生。没发生事故的时候，我觉得开车是一件挺小的事儿，但是如果发生事故了，你会发现开车是个大事儿，而且甚至和生命挂钩的事儿。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就怀有一份敬畏之心，然后不仅敬畏道路上的其他的车辆啊、行人啊，其实还有各个路口，但凡有指示，我们说上看标志下看线，但凡有指示标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标志就像一面警钟一样。它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有标志呢？其实它就是做一个提醒。提醒也是一样，如果是啥事没发生，你发现这个提醒好像可有可无。如果人家这个已经提醒了，可是呢你视而不见，真的发生事故，你会发现哎，我早看到，我早小心了。所以啊，我们每天开车在路上啊，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做一个文明的驾驶员。相信大家也是这样做的哈。当大家都能做文明驾驶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就车辆在一起形成一个车流人海的时候，其实它才是最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行，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

0: 21693332169333216931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70前后阵4到5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是11到22度，盖州是10到24度，大石桥10到23度，鲅鱼圈8到24度。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小雨，下午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到21度。后天也见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1到22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7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3: 为您的健康把脉，
10: 为您的生活导航，
3: 健康大讲堂，
10: 健康大讲堂。
9: 北京时间18:0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大讲堂。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为大家做一下介绍，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妇科主任张一。张主任您好。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您张主任。营口方大医院妇科医生高林。高医生您好，欢迎二位嘉宾啊。咱们今天要和大家呢来说一下啊，咱们要和大家说一下的是关于更年期的事儿啊，这个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啊都是比较关心的，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就是多大年龄开始有了更年期？
11: 一般来说4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就
9: 这么年轻啊，
11: 进入我们叫围绝经期，过去叫更年期。
9: 哦，就是那就更年期和我们说这个所谓叫绝经期，它还有一段时间吗？还是统称？
11: 有一段时间，它持续时间可能会10年左右，就是叫围绝经期。
9: 女性真是辛苦了，一想就说哎呀我这是全都是更年期症状啊，你别碰我别惹我。然后这种情况其实她除了在精神上就是觉得身体各种症状受折磨，身体上也是。所以今天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就是进入这个更年期她前期是什么症状吗？
11: 这个高主任介绍一下。
12: 好嘞。首先是那个月经的改变，月经的改变，还有一些像刚才咱们聊的时候提到了月经哩啦啦的，或者是周期的改变症状了，潮热盗汗，就大家说的忽悠一下从胸口到脸这段时间，哎，脸症状了，潮热盗汗，就大家说的忽悠一下从胸口到脸这段时间，哎，脸莫名其妙的就红肿了，又多汗了，尤其是晚上睡觉
9: 叫潮热是吗？
12: 哎，对呀，晚上突然出汗，那叫盗汗了哈。然后还有神经系统症状，莫名其妙的，别人说了一句话，本来没有什么意思，哎，你反倒在意了，就莫名其妙的发火了，这形成就是神经系统的症状。还有泌尿生殖道的，到一定时候了吧，有的人呢觉得外阴呢干燥。瘙痒，还有排尿啊不舒服，有烧灼感，那些这个是泌尿系统的一些症状了。还有一些就是代谢

0: 代谢异常和心血管那个疾病。
1: 嗯，
0: 像有的总是感觉突然一下心咯噔一下子哈，不舒服，上心内科啊查，反复查，有的有心律失常啊、心电图异常一些情况，有的反复查什么情况没有，就是不舒服。嗯，这就是更年期在作怪了。
1: 要不还觉得，其实你要是到快到五十岁左右就觉得，哎，我这更年期症状。刚才张一主任提到说，四十岁有的可能就陆续开始。我想，对于四十岁这样的一个中年少女的年龄，
0: 有点接受不了哈。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说你这是你这是更年期症状。我觉得在四十岁听到这样的一个说症状的词，以及到四十九岁到五十岁，好像是两种心情吧。
2: 对对对。
0: 过去呢，那更年期这个词儿。现在为啥叫围绝经期，就这个更年期这个事儿大家都能接受不了。
1: 嗯，
0: 所以叫好听一点叫围绝经期。
2: 对，
0: 哎，四十岁以上女同志
1: 是哪个字？
0: 围，周围的围，
2: 周围的，
0: 哎，
1: 围，
0: 实际上就是围绕绝经期这个时期。嗯，
1: 哎，你别说，我还真就听一个朋友说我身体有各种症状，我上医院看了，说我是伪绝经期，我还以为是伪呢，就假的绝经期之前那些症状。
0: 由于四十岁以上的人，由于卵巢功能在下降，所以呢，激素水平它就在下降。
1: 嗯，
0: 所以激素水平主要就是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所以它出现了一些症状。这症状最初表现多数都是月经改变。以月经量少的人为多，月经量多的人相对少，但是呢，出现月经量多的人这种就是特别麻烦，他因为月经量多呢，出现贫血的就多。这样对你的生活影响就特别大。
1: 哎，你别说，有一次我去采访啊，就是这位嘉宾呢，他是练太极的，他说你看他今年五十四啊，他说你看我现在练的这个身体啊，我今年五十四了，我那个经期的血液啊，就是年轻人都赶不上我。那你觉得就是说像他这种就是
0: 心态也是一个很那什么的，再一个他规律的生活，规律的活动什么的，
1: 嗯，
0: 对心态整个卵巢功能都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1: 嗯，遗传因素。
0: 对，
1: 那就是问问自己的妈妈。
2: 对，
1: 当年更年期是什么症状是吧？
0: 对
1: 啊。那像一般出现了这样以上的几种情况，我们还需要说特别的就是阻止它、干预它，然后吃药缓解它，我们还应该怎么办呢？
2: 嗯，就是这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女人是花，雌激素是水。这个我们要想平稳的到那个过渡到绝经期，我们需要确实让自己舒服一些。舒服一些，这样的话你看你的症状主要是寻求帮助，然后我们可以上专业的地方去寻求专业的医师给一些自己一些帮助啊，检查。但是你说我就是更年期吗？有的得除外一些疾病才行，做一些辅助的检查，除了咱们常规说的血常规啊、尿常规啊、心电图啊那些，还需要查一些激素啦，激素就咱们通常说的激素六项，到医院妇科大夫就给你提了一下，查个激素六项吧。还有一些AMH， 那就指的是抗苗瘤管激素，还有一些那个咱们查那骨质疏松那个啊，是不是啊？那些特殊的一些检查，
1: 就是每一天到我们科室来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就像咨询这种因为更年期而焦虑的朋友们多吗？
0: 不少啊。其实吧，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你就要注意自己，重视自己，因为女同志是过去说半边天，其实在我们家庭当中就是天。女同志这个天要塌了，
1: 就是
0: 对，就是天。女同志这个天要塌了，这家也就完了。所以说你必须重视自己。那么首先重视什么呢？一个是自己的月经情况，那么呢，是否有周期、经期和经量的改变？是那个如果存在经期、经量的改变或者周期的改变，那么呢，你就要想一想，本身有没有妇科的疾病。比如说长不长息肉、长不长瘤这一类的，如果你也没长息肉也没长瘤，那么出现月经的改变，那四十岁左右的年龄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进入了围绝经期，这是一个事儿。再呢， 我们还需要重视全身情况。

0: 况，这所谓全身情况，血压怎么样，是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个是那什么需要那什么，再就是心脏有没有事儿，这一类呢，你先排除真正的心脏疾病或者是高血压那一类的疾病，如果没有，多数这个年龄段女同志都是围绝经期的激素水平异常造成的改变。还有呢，就是啥，那个泌尿生殖系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阴道干涩不舒服、性交困难或者性欲下降，那么这种你没有其他真正疾病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更年期的激素水平，换句话说雌激素水平下降造成的泌尿生殖系统的黏膜变薄，那导致一些症状。还有就是莫名的尿尿不舒服，你说疼还是不是疼，反正就是不舒服，这基本上都是雌激素水平低下造成的。再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女同志一定要注重补钙，这个补钙这个事儿，那个因为那个雌激素水平低下之后，那个骨质那个丢失的就会增加，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或者是骨折这一类情况，所以这补钙也是很重要的。再一个是啥，我们女同志那个吸烟这个事儿一定要避免。再就是嗜酒，就是喝大酒那种情况，对女同志的卵巢功能其实是影响很大的。那个谈到吸烟吸酒嗜酒这一类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吸烟对女同志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容易得宫颈癌那一类的疾病，所以烟对女同志是最不好的，一定不要吸烟。就那个什么，那么除了出现这些症状，我们首先查是先到妇科看一下有没有长什么东西了导致的月经改变。再就呢，你要是比如说血压什么的、血糖什么这些事儿，你都应该到相应的科室查一查，看看有没有真正的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是你真正有病那种情况。如果那些病都排除了，没有那一类病，那女同志这些多数都是激素水平低下造成的，所以这种情况就要专门要查一查激素水平，看一看，那个除卵泡素了、除黄体素了什么些高不高。雌激素水平低不低，这样是判断一下你是不是已经进入更年期了，或者是你那个什么时候，就是是不是马上就要绝经了，这个
1: 是
0: 间接判断。
1: 比如说要到医院做一个这样的检查，说有点这个症状，我需要到医院去做，到底就是我确定一下是不是到更年期，是需要抽血吗？
0: 抽血
1: 啊，其他的还用做吗？
0: 其他就是主要其他要查啥，你看看有没有长什么东西了，如果没有长东西，一彩超内诊，就是妇科的内诊检查一定要看一看。有的人宫颈有息肉啊，或者宫颈有什么毛病啦，也可能出现月经的改变，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看一下。
2: 还要
1: 怀孕哦。
2: 我们就曾经有一个患者就是特别逗，四个月没来月经，最后给他查了一个竟然怀孕了。他说
1: 四个月他都不知道。
2: 哦，不可能吧，
0: 有的
2: 五十了，
0: 有的就以为我岁数大了不能怀孕。
1: 我都更关注想这个宝宝他留下了吗？
2: 没有。
0: 那个我们医院产科有前两天有一个53是52的生个宝宝，那个那什么
1: 啊
0: 对，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相对来说绝经是比过去要晚。
1: 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现在按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说，比如说一般是从40岁应该就有类似的症状了哈，可能有的人早一点说40岁，有的人晚一点45岁，甚至更晚一点说49岁，那么和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啊、心情啊是有直接的关系呢，还是就是说这个基因它就是这个更年期来的晚，是跟哪个关系更大呢？
0: 基因最主要，但是环境那个和饮食、工作各种那什么也有直接关系。
1: 也就是说，心情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跟孩子这个学习的事超操心，工作压力大等等，这个焦虑，它容易提前吗？
0: 导致卵巢功能的异常，那么就可能出现
1: 女性
0: 月经的那什么。
1: 这必须好好爱自己，孩子的事就交给孩子吧，是不是？自己的事再管好自己的事，不然的话，你看很多家长朋友，特别是妈妈们啊，说一卷起来啥都忘了。但是他又一想到我这么卷，我更年期提前了，我少美丽了那么多年，他这么一交换，他就不会发那么大火了。
2: 对
0: 对

0: 往前推一推，倒一倒。那这些症状是靠药可以调节吗？还是我就是干挺？
1: 看你的心理需求。如果症状重的，那你必须得调一下。你比如说有的像更年期精神病似的，那你肯定是需要处理一下。
0: 精神上真得吃药啊。
1: 对，
2: 确实啊，有的睡不着觉啊。
1: 有的睡不着觉，那你就成天睁着眼睛跟那儿躺着，
2: 很难受的。
0: 是不是你们遇到了这样的患者，或者是偶尔就会有？
1: 偶尔就会有。更年期有症状的人，挺多的，但是症状重的比较少。对于症状重的，是应该治疗的；对于症状轻的，你能心理调整好，不用药无所谓。
0: 啊，那大家放心啊，就是我们这么一说，你要觉得更年期可重了，一旦我那样怎么办？你要为啥你要听健康科普？就是你听完之后发现，人主任说了，大部分人的情况还是很轻的，你保持一个心情愉悦，还是能够平稳度过的。主任，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在饮食上实际上很重要。
1: 饮食就是我们更年期叫围绝经期，一定要注意补钙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
0: 从几年前开始补？
1: 实际女同志现在讲，就是大部分人都需要补钙，因为我们接触日照机会也少，大部分都是在办公室里头。那个空调房
2: 防晒，
1: 完事出门防晒，
2: 对，
1: 所以就减少。
0: 现在就像那个特工似的，就露两只眼睛。
1: 对呀、所以减少了日照，减少日照，那个维生素 D 就不足。那么你补多少钙，它也不好使，所以补钙
0: 没吸收，
1: 对，还得补 D，
2: 促进它吸收。
0: 那有朋友说了，我补钙是补钙，我补 D 是补 D， 我全都补，但是您更支持是哪一种？
1: 如果你要能够有充足的光照，那么你就可以单纯补钙。如果你不能保证充足光照，维生素 D 必须补。
0: 多长时间呢？一天就可以了，够了。
1: 一般2到3个小时就可以。
0: 好像有点长啊，咱们
2: 到啊，
0: 对，走一个小时，我觉得就是挺的不容易的了。那么从早上，假如现在这个天已经长了哈，像6点钟、7点钟天已经大亮了。你比如说像6点钟的太阳，我们在外面跑一个小时补这个钙，和下午
1: 肯定不如下午2、3点钟的太阳。
0: 哦，
1: 下午2、3点钟的太阳，一个小时足够了。
0: 这个选择大于努力啊。所以大家去补钙的时候，尽量就中午那觉啊，你要能睡就少睡一点。咱们还是起来吧，就到外面。你看咱们这大辽河，是不是这个多好啊？你就走一圈，基本就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2: 对，心情也好了。
0: 是啊，还有一种就是哪些症状，咱们应该就是格外注意呢？
1: 我们目前就是世界范围内和我们国家都是，有激素替代这个事儿，就是。进入围绝经之后，那么有的人对月经的需求不一样，对症状的感知都不一样。那么呢，根据你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激素的补充治疗，或者叫激素替代治疗。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呢，过去呢是有严格的限制的，超过60岁不允许用了。现在呢是60岁之前，不管你什么时候绝经的，都可以选择激素。补充或者叫激素替代，那么呢，它的上限是没有的。过去是有上限，就是激素治疗的事儿。激素治疗呢，是根据你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让它有月经，就是你绝经了。我希望作为女同志，我希望总来月经，那么你可以选择有月经的激素替代。那么有的说，哎呀，来月经太麻烦了，我不想让它有月经。我只希望我保持年轻的体态，避免一些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你可以单纯让它

0: 如你有乳腺癌的，那么不主张用激素替代。比如你有一些特殊疾病，比如说什么狼疮啦、血普林病啦、什么癫痫啦、胆囊疾病啦、偏头疼啦这一类的，血糖和血压控制不好那一类的，那个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慎用的。可疑乳腺癌这一类是禁止使用的，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激素。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假设说这个女性她觉得，哎，我用激素最起码也是用药，而且用激素，用这些东西能不能胖啊？一听说激素会和胖挂钩吗？
0: 其实呢，你激素调整好，它的用量很少能发胖。
2: 对，是最低剂量，
0: 最低剂量去维持你这些激素水平，很少能发胖，
1: 问题不大。
0: 对呀，其实有不少名人，你看他都是用的激素替代，但你看他在电视上镜头出现，他胖吗？不胖。就是这个激素用，不是说我想用，哎呀，我多点用或者怎么的，不是这样式的。
1: 听医嘱
0: ，进行全面评估。
2: 对，
0: 在你用之前一定要全面评估，这评估包括抽血化验，凝血功能有没有事啊，肝肾功能有没有事啊，这些都得查。没有毛病的，没有禁忌症的，那么你遵医嘱使用。使用之后呢，一年左右必须一评估。
2: 对，得随访。
1: 哦，随访。
0: 对，叫全面体检，必须评估，不能说盲目的，哎，我用上我感觉挺舒服，我就吃下去，没完没了吃，不是那么事儿。
1: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月经期，有的人说，你看你提前绝经了，好像还多少有点自卑的心理，这么年轻，四十六七岁、五六岁就没有月经了。但有的人如果说他就是觉得身体好，我能五十五六岁我还有月经，那这也是一种好吗？还是说这也要看情况？
0: 必须看情况。五十五六岁要是自然状态下还有月经的，一定要加强什么事呢？哈，有没有子宫内膜癌那一类的？因为子宫内膜癌的人绝经就晚，他雌激素水平就高。特别现在那个生活水平好的，有不少用补品，
2: 保健品。
0: 所以保健品里头它含有一定量的雌激素。当你不清楚的时候，你这剂量你控制不好啊，所以说就可能导致你一些疾病发生。
1: 还有就是我看就我身边的这个姐姐，她本来已经停经两年了，突然这个月就来了月经，说吓得呀，但是她说我也没上医院看，我再停两个月，后来又没有了，像这种情况正常吗？
0: 不正常。
2: 那得做个彩超看一下，看看
1: 就是已经停经，就是已经两年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来了一次月经，完又来了一个月。他说：“那我就再看一下。”后来就又没来，就完事儿了。
0: 用过去的话说叫倒开花。这倒开花呢，有一些什么问题在里头呢？就是要有一部分子宫内膜癌的病人，就是这种所谓的倒开花，所以一定要加小心。
1: 那么就是这种情况，我应该直接上医院检查，我还说再等两个月，我看看。
0: 必须上医院看一看。
2: 看看卵巢啦，看看宫颈啦，到底是哪块导致的那个？
1: 那你比如说他两个月已经没有了，还能证明是有事儿吗？
0: 可能有事儿。
2: 对呀，你不能保证他再过一段时间还流不流血呀？有的有息肉啦，像我们临床多见的，绝大部分良性。
1: 那按理说就是说这个月经，你真的就是几个半年就完全不来了，其实就是没了，就应该是没了。
0: 一年以上不来月经，才叫绝经。就必须是一年以上。你比如我三五个月、十个月、八个月我又来一次，这种情况叫那个还是叫月经紊乱阶段。
2: 对，
0: 没绝经的。
2: 没绝经期，
0: 只叫闭经，不叫绝经。
1: 所以各位女性朋友，咱们得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旦就是说这个本来也是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必经经历的一个阶段啊，也希望能够平稳过渡。然后有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咱也别在家自己就想猜观察，马上要到正规医院，到专业的医生给您看病，然后呢给您把脉，然后让我们平稳度过这一段可能难过可能顺利的时期。
2: 对。
1: 然后另外呢就是保持好心情，有时间的情况多晒太阳。今天的节目咱们到这就结束了，谢谢两位主任辛苦了，谢谢
2: 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九五幺信息快报。
8: 今年我。

0: 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4: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戴佩妮，我印象当中她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灵性的金牛座歌手，她会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感受来尽情的

将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让你我的心在某一首歌当中安静，或者轻快，又或者敏感起来，怎样？

仿佛是从日记里走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还会不会深爱着对方？这样的假设真的在逻辑上是无效的，但是在某一个空洞脆弱的瞬间，感性还是会打败理性。这样的追问还是会从一个恋爱中走出的人的心里掠过。人人中孤单心事。

一直想知道，真正爱一个人，爱得丑陋无比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了，求而不得的声嘶力竭，爱而不能的辗转反侧，这些我都知道了。我爱你，就像快要落山的太阳，你读不到我的心事，就像我不能进入你的生活。李霄云的歌。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只要听到的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他们的倔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歌，都会是那种让人有不得不多看他们一眼的冲动，也是一种很干净的声音，听多少遍都不会觉得吵。

这首歌最重要的部分变成了你喜欢的男生和喜欢的女生来牵手合作，歌反倒变成了其次。

0: 想，如果一首歌想不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青春没有夏天阳光汗水和笑容，这样的音乐，这样的青春，真的不要也罢。下一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

0: 通电，
1: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98年夏天，在学生时代，有人推荐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他天天都哼着，还逼着我唱莫文蔚的部分。然后，他自己当然就是唱玉女苏慧伦的部分了。马上来听到苏慧伦莫文蔚《失恋万岁》。

这首歌其实现在拿起来听依然感觉不过时，也许某一天我们和某个人擦肩而过，我们会停下脚步，然后明媚地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只要一听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心情就会好起来。他的歌没有大气，但是有自己另外的一种特色，很温馨，后弦的作品，娃娃脸。

0: 间。
1: 甜蜜的歌听完之后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这首歌用近乎顽皮的跳跃节奏和旋律，表现现在年轻情侣之间的浪漫的恋爱方式，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个歌手，他的歌声和演绎方式让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寂寞和对音乐的用心用力。我一直很佩服他，想唱的时候就唱，不想唱就真的不唱。他让我知道，有时候爱上一个歌手，往往一首歌足矣；爱上一个人，往往一个眼神足矣。范晓萱的作品《眼泪》。

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含有泪，是很无奈的一句歌词。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眼泪来表达很多的事情，其实当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要眨眼，因为你会看到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过程。声音一直是我欣赏一个歌手的首要标准，就比如看到一个人，第一眼的目光肯定会落在对方的眼球上，而不是某一个衣扣。接下来我们听到马天宇的作品《坚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

0: 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951
1: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什么是爱？无数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想等待成双爱的你终于在的逐渐也都不再等回忆起时而又伤心时而又释怀我自己也说不太准如今这城市里所有的装饰变成你留在我心里的记号我没有和你联络的方式而你是没有和我联络的必要没想去和你再会可能这对你我的太累祝福你能够真心的爱谁不再遇到像我这种败类就怪我自私又冷血糟糕的本性暴躁又偏执假装很冷静过度自我仗你不深情怪我太年轻还不懂稳定我解爱中的梦

不要过分在乎别人，也不要刻意去在意他人的事儿。在这世界上，总会有人让你悲伤、嫉妒、咬牙切齿，并不是他们有多坏，而是因为你很在乎。所以想心安，首先就要不在乎。你对事儿不在乎，他就伤害不到你；你对人不在乎，他就影响不到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单身的时候开始羡慕恋人的甜蜜，恋爱的时候怀念单身时的自由。很多事物没有得到时总觉得美好，得到之后才开始明白，我们得到的同时也正在失去。人生有得有失，都不必过分苛求，聪明的做法就是淡然面对。听到的这首歌《天黑黑》来自孙燕姿。

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要好好的吃饭，少吃垃圾食品，要习惯喝热水，学会生病了就吃药，要多对别人友好，要懂得区分场合，要少说话多做事，要常常微笑，要不多心不多想不计较，要为未来奋斗，要让自己足够优秀，这样才能配得上你所爱的人。我是小金，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同时再次感谢你的聆听守候。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7: 五月感恩新艺伎，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7: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愿意它发生的，却不得不去接受，不想懂却不得不去懂， 就像有的人，我们离不开，却不得不放手。这首歌曲，爱乐团，放开。

人和人刚相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才会渐渐暴露出来。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掩饰，不必那么累，想要怎样就怎样，而对方把你看透却依然不嫌弃你，小青觉得这就是爱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最好的人像孩子一样真诚，像夕阳一样温暖，像天空一样宁静。那么好的节目是不是同样应该真诚温暖而又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

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纠结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你会在后悔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弦子的舍不得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同样舍不得和你分开，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

0: 红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0: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曾经在书里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人应该去旅行，趁着年轻，心力的资本丰富，可以逃离身边的纷纷扰扰，找一个让心灵安静和干净的地方，让自己变得跟水晶一般透明，然后拍一些美得要哭的照片，留给老年时候的自己。想来这真的是一件浪漫至极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各位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作家马克吐温先生曾经这样形容斯里兰卡，他说斯里兰卡宛若另一个星球，不大的岛屿上有令人发晕的热气，浓重的花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以及在遥远的丛林深处和群山之中，古城的废墟和破败的庙宇，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为一个神秘唯美的国度。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着大家一同和斯里兰卡相遇在季风来临之前。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一个典型的热带岛国，受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这里终年都是夏天，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才孕育出了印度洋上的这颗明珠。斯里兰卡在僧伽罗语中的意思是乐土，或者是光明富者的土地，有宝石王国的美称，也曾经被马可波罗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如果不曾来到斯里兰卡，小麦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舒适的微笑和清风，也不敢相信一个贫穷的国家能孕育出如此令人心神向往的文明。无可置疑，这里的交通像80年代的中国，这里的公交车连门都不会关，可是这个色彩饱和度极高，孩子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印度洋国度，却是几乎每个人心里名副其实的心灵归属地。小麦庆幸来到了这里，他让小麦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处美好的圣地。来到这里，心情不由自主的就变得轻松起来，这里的人从不吝啬自己的笑容，无论何时，他们都带着最纯真的笑容，对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灿烂地打招呼，品味着锡兰生产的世界上最好喝的红茶，搭乘着穿越时空的海上火车，恍若之间好像进入了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里的梦境。游走在众多文化碰撞的科伦坡，满目都充斥着一流的美食餐厅和让人流连忘返的精品小店，更发觉这里又像是印度洋上的一座色彩斑斓的花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驻足停留乃至栖息。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觉得首先应该从红色说起。初到斯里兰卡，小麦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海上火车还是小孩子的校巴，都是清一色的明亮大红。乘坐着从商城科伦坡中央车站开往南部古城高尔的海上火车，海边是来自印度洋的微微海风，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仿佛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到跃出海面的海豚。在这列如梦如幻的小火车上，整个人都变得简单纯粹起来。尽管有那么一些拥挤，但是那些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因为挤地铁而产生的焦虑感，却在斯里兰卡的这座小火车上瞬间化成了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 漫步在斯里兰卡的街头，小麦对这里如云朵一般的纯白色钟情有加。斯里兰卡人的皮肤是略微黝黑的，但是眼睛却深邃如同夜空中的星辰。路过的孩子穿着纯白色清纯可人的校服，一时间让小麦觉得竟是如此的可爱和迷人。跟这些开朗的孩子合照，他们也毫不拘束，镜头感十足，大红色的领带和袜子点缀其间，一个个漂亮的如同神话中坠入人间的大眼睛天使。拍完照，他们对着小麦笑，感觉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就阳光明媚了。女孩子的笑腼腆而羞涩，男孩子的笑爽朗又大方。小麦想，如果不曾到过斯里兰卡，大概永远也无法真正的理解微笑是

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这句话的含义。斯里兰卡这个国度的神圣是小麦看到佛牙寺之后感受最深刻的事情。金碧辉煌的佛牙寺是佛教徒心中无以伦比的圣地，是康提这座文化之都里吟咏的圣诗。看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身着素雅白衣的人们，不远万里的来到这座泛着金黄色光芒的寺庙，脱下脚上的鞋履，以接近大自然的姿态赤脚拾阶而上，让心中所有的污秽在一步步靠近佛光的时空里全部涤荡干净。幽冥的钟鼓声中，金光灿灿的佛牙寺始终散发着圣洁的气息。在朝圣者坚定的眼神里，小麦仿佛看懂了他们的信仰，那是对这个世界真善美的信赖，对爱最忠心的虔诚。斯里兰卡的第四种色彩，小麦想一定要是如梦似幻的湛蓝色了。赤脚行走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斯里兰卡洁白的海滩如同一串光洁饱满的珍珠，镶嵌在印度洋沿岸上，美得让人舍不得离去。和马尔代夫、巴厘岛那些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滩相比，斯里兰卡的梅蕊沙和乌纳瓦图纳两处沙滩要更加的自然和纯净。看着它没有经过开发的纯真模样，静静地把心灵放空，触摸着细腻柔软的海沙，发上一会儿呆，跟深蓝海水中的鱼儿浅浅的低语，天地万物都在这里有了可以交流的话题。这种奇妙的感觉在深夜听着海浪声入睡的时候，悄悄地温暖了小麦的梦境。拜良好的气候所赐，斯里兰卡终年都环绕着惹人欢喜的绿色。在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云雾仙境里的高山茶园，他十分骄傲地告诉小麦，这里种植着这个世界上最好喝的锡兰红茶。据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希望在斯里兰卡也能喝上品质绝佳的红茶，因此斯里兰卡才成为了红茶的故乡。朋友笑靥如花地说，即使不知道斯里兰卡在哪里的人也听说过世界闻名的锡兰红茶，因此来斯里兰卡品上一杯醇香的红茶，大概是每个旅行家最简单的心愿了。坐上这里的小火车，围绕着满目青翠的高山茶园，小麦仿佛穿越回到了中世纪，看到了英俊的伯爵与妆容精致的夫人在茶园携手游走的画面，又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梦境，久久不愿意醒来。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想还必须加上一种颜色才能构成这幅令人惊叹的巨作，那就是紫色。睡莲是斯里兰卡的国花，所以到处可以见紫色的睡莲热烈而灿烂地盛开着，清透沁人的香气淡淡地飘散在空气里，整个人都变得安静和踏实起来，再没有了对繁琐生活的浮躁感。斯里兰卡就像它的国花睡莲一样，有着圣洁而清澈的模样，这是任何繁华的现代都市都无法比拟的魅力。也正是来到了这里，小麦才发现斯里兰卡的红砖绿墙比那些冷冰冰的钢铁森林更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

理记者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确确实实地表达了斯里兰卡这个小小的岛国各种丰富的旅游资源。1948年的时候，斯里兰卡宣布独立，以西兰自治区的身份加入了英联邦。1972年又脱离英联邦，宣告斯里兰卡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后来就把国名改成了斯里兰卡。斯里意味着光明，兰卡就是岛的意思。又因为它紧邻印度，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座小岛，所以也常常被赋予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印度洋中的一滴泪。在路上安然地行走，不经意间和很多可爱的动物不期而遇，它们和斯里兰卡的人民一样随和而纯真。哪怕是在市中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动物和人都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看到一只在树下熟睡的小鹿，本来想走上前去摸摸它，但是又怕打扰了它的清梦，于是和朋友会心地笑一笑，继续我们未完的旅程。朋友告诉小麦说，科伦坡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最混搭的地方，听完觉得颇为有趣，于是欣然前往。科伦坡自古以来就被罗马、阿拉伯和中国的商人所熟知，它是东西方航运线的必经之地。在这个处于东方十字路口的城市里，佛教白塔、印度神庙、清真寺和教堂错落有致，古老的建筑和现代的高楼比肩而立，西装革履的公司白领和穿着传统纱丽和纱笼的男女并肩而行。说来奇妙，无论是在嘈杂的寻常小巷，还是奢华的星级酒店，身着纱丽的兰卡女子永远是一道风景。纵然纱丽穿起来复杂累人，但是兰卡女子还是固守着这美丽的传统，不禁让小麦想起我国古代莲步轻移、流苏摇曳的温婉女子，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从充满现代都市气息的科伦坡出来，来到了斯里兰卡岛东南部偏安一隅的小镇，小镇的名字叫提萨马哈拉玛。虽然很小，可是这里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公元前3世纪，这里曾经是南部如呼那王国的首都。雪白的佛塔尖、奇幻的人工湖湿地上，鸟儿飞过镜子般的湖面，光影一闪而过，感觉奇妙而又舒心。这里是斯里兰卡的鱼米之乡，千百年的历史喧嚣过后，这里的湖水和稻田依旧如昨，养育着斯里兰卡淳朴的文明。其实早在远古时代，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就让斯里兰卡成了名副其实的宝岛。自古以来，它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档宝石供应国，星光红蓝宝石、猫眼儿、亚历山大便石均产自斯里兰卡，色形丰富，质地优良，尤其是以上好的蓝宝石闻名于世。正因为如此，小麦更想称呼斯里兰卡为印度洋上的百宝箱，它就像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变不出来的，感觉甚是有趣。喝着斯里兰卡特有的黄金大椰子，看着孩子们在海水里快乐地嬉戏，金色的落日徐徐地落入印度洋，时光就是这样在斯里兰卡变得缓慢而悠长。我是小麦，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下期节目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春天该很好，你若在场，一句轻叹藏着多少未说尽的惦念。秋天该很好，你若在场，又将岁月的回甘酿成心底的月光。他用温润嗓音织就时光的锦缎，让每个季节都成了回忆的注脚。原来最美的不是四季流转，而是曾与重要的人共享过的每一阵风，每一片落叶，是那些在

以为爱会像恒星永久，转眼却成了昨日黄花。旧车票还夹在书里，印着那年剩下的蝉鸣。你送的围巾早褪色，却仍留着你指尖的温度。街角那家糖水铺还在，只是再没人笑着把红豆沙推到我面前说多吃点甜的。原来最痛的不是分手的瞬间，是后来无数个寻常时刻，风掠过窗台，像你从前的叹息，雨打芭蕉时，总恍惚听见你喊我名字，情已逝，连回忆都开始生锈，可心脏某个角落仍固执地亮着一盏灯，等一个不会再来的人。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清醒框定人生，却忘了有些奔赴本就无关对错。是年轻的孤勇，是撞碎南墙也要留住的真心，是明知辨不清真伪仍要为自己的选择站成风景。原来不悔从不是结果的圆满，而是亲手为岁月刻下的滚烫注脚。

曾供你望过那月亮多么美，一句歌词便牵出旧时光里的碎影，或许是年少并肩的剪影，或许是晚风里的低语，如今只剩月亮依旧悬在夜空，像块沉默的琥珀，凝固着回不去的昨夜。陈慧娴的声线裹着月光漫过来，才懂有些告别从不说再见，只化作抬头时与月亮对视的那眼怅惘。原来最温柔的残忍是岁月变迁而月色永恒。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

0: 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一生所爱的旋律响起，总能勾起心底的遗憾。曾经的承诺如今已成过往，曾经的爱人早已远去，时间带走了许多，却带不走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所有的爱与痛都成了岁月里的一声叹息，原来有些爱只能放在心底，成为一生的执念。

是愉快，是难过，道尽爱情的百般滋味。神话情话四字，自带江湖仙气。听着歌，仿佛看见杨过、小龙女的身影，也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时间会老，但动人的情话与情感永远鲜活，这大概就是经典的魅力。

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是时光在鬓角染的霜，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是人生最痛的清醒。我们追着天边月，却踩碎了脚下心，在欲望的迷宫里打转，却忘了最初不过求一份心安。一生何求，或许答案早写在迷惘里永远看不透的怅惘中。珍惜每个平凡的此刻，已是对岁月最好的答案。

旧 CD 在唱片机里转着圈，周慧敏的声音漫过深夜。也许我自作多情，你的心不在我这里，耳机里的叹息像那年操场边没送出的情书，被风揉皱成枯叶。曾以为垫脚就能触到星光，却不知所有的他会不会也在看我，不过是自己给回忆加的滤镜。后来才懂，有些心动是单人剧本，落幕时不必追问答案。至少那段兵荒马乱的青春里，曾为一个人认真的自作多情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月感恩新印记，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

0: 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虎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虹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8: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9: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戴佩妮，我印象当中她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灵性的金牛座歌手，她会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感受来尽情地将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让你我的心在某一首歌当中安静或者轻快，又或者敏感起来，怎样？

这首歌仿佛是从日记里走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还会不会深爱着对方？这样的假设真的在逻辑上是无效的，但是在某一个空洞脆弱的瞬间，感性还是会打败理性。这样的追问还是会从一个恋爱中走出的人的心里掠过。人人中孤单心事。

直想知道，真正爱一个人，爱得丑陋无比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了，求而不得的声嘶力竭，爱而不能的辗转反侧，这些我都知道了。我爱你，就像快要落山的太阳，你读不到我的心事，就像我不能进入你的生活。李霄云的歌。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准一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只要听到的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他们的倔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歌，都会是那种让人有不得不多看他们一眼的冲动，也是一种很干净的声音，听多少遍都不会觉得吵。私奔的

这首歌最重要的部分变成了你喜欢的男生和喜欢的女生来牵手合作，歌反倒变成了其次。我在想，如果一首歌想不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青春没有夏天阳光、汗水和笑容，这样的音乐，这样的青春，真的不要也罢。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98年夏天，在学生时代，有人推荐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他天天都哼着，还逼着我唱莫文蔚的部分，然后他自己当然就是唱玉女苏慧伦的部分了。马上来听到苏慧伦莫文蔚《失恋万岁》。

这首歌其实现在拿起来听依然感觉不过时，也许某一天我们和某个人擦肩而过，我们会停下脚步，然后明媚地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只要一听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心情就会好起来。他的歌没有大气，但是有自己另外的一种特色，很温馨后弦的作品，娃娃脸。

0: 间。
1: 甜蜜的歌听完之后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这首歌用近乎顽皮的跳跃节奏和旋律，表现现在年轻情侣之间的浪漫的恋爱方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个歌手，他的歌声和演绎方式让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寂寞和对音乐的用心用力。我一直很佩服他，想唱的时候就唱，不想唱就真的不唱。他让我知道，有时候爱上一个歌手，往往一首歌足矣；爱上一个人，往往一个眼神足矣。范晓萱的作品《眼泪》。

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含有泪，是很无奈的一句歌词。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眼泪来表达很多的事情，其实当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要眨眼，因为你会看到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过程。声音一直是我欣赏一个歌手的首要标准，就比如看到一个人，第一眼的目光肯定会落在对方的眼球上，而不是某一个衣扣。接下来我们听到马天宇的作品《

这首歌相比该死的温柔的那份沉痛，所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一份淡然，少了浮华，将大男孩所憧憬的简单和快乐流露得淋漓尽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改变不了一座山的轮廓，改变不了一只鸟的飞行轨迹，更改变不了河水流淌的方向，所以只要去观察它，发现它的美就够了。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爱你的含义是，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我都不离弃的爱你。当你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去承受他的人生呢？爱，不要轻易说出口。

当一个人不值得你珍惜的时候，要学会放弃。未来的路很长，要学会一个人走。不要让某个人、某件事成为你的全部。感动代替不了感情。未来会告诉你，放下这个让你难过的人是对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是真的回去了，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我是小青，你正在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
1: 我

喜欢微笑并不表示你现在过得很好，而是你知道只有微笑以后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不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以后的我会更值得期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你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前的你离开我之后，我想把自己变得更加完美，让你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我在一起。但当我真的变得更好了，却发现我已经不在乎你。原来你不过是个也有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我不再是为你而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将来能遇到值得我陪伴的那个人。

有一天，当你不再遇到一点小事就沮丧，不再心情稍微不好就发朋友圈，而是仍旧认真工作，当你懂得少抱怨多努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成熟。不要感到彷徨和迷茫，按最初的想法去做，反正你要的时光都会给你。送出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

0: 988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唐代诗人张继有一首名为《枫桥夜泊》的诗，是这样写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提到的姑苏城，说的就是苏州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家于敏的脚步，一同去欣赏那动静皆宜、灵秀娴雅的

是有人问我对苏州的印象，我就干脆回答他一个字：美。苏州的美是古典的，哪怕一石一木，它也是那么优雅，那么庄严。它一会儿叫你想起我们伟大的历史，一会儿叫人温习许多美丽的传说。苏州的美是含蓄的，要是不下一番寻索的功夫，你就别想领略它。我就先从灵岩山和天平山说起吧。汽车一早出发，奔驰在稻田中间，稻子很肥，已经发黄，大概因为身子太重，都懒洋洋地躺在田里。我正暗自庆幸这一带的丰收，忽然迎面飘来了帆船的影子。啊，多么奇怪，难道在稻田里行船吗？车子拐了两个弯，飞上一道高高的拱桥，这才看到运河。大约在十个世纪之内，这是一条血泪的河，为了挖掘河床，不知埋下了几万人的白骨，千万人的血汗变成稻粟，变成了金银，变成了绮罗绸缎，高高的堆在木船上，拉纤的全是盛装的青年，船上是曼妙的笙歌，工娃的胭脂染红了河水，血红的水里映出两岸碧天的旌旗。但是现在它成了一条生产的河，一条快乐的河了。你看，清清的水流里正有一个姑娘挺直身体，摇着双桨过来了。她的船和大大小小的船只一样，正把粮食送到需要的地方去。站在灵岩山跟前，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出奇的，不过是一座有树的山丘罢了。沿着石基走上来，石基很宽，据说这是御道，是为皇帝南巡修建的。我走到山腰，站在迎孝亭跟前，回头一看，不禁呆在那儿了。多么美啊！眼下是一片松林的海，没有风，但是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一阵飒飒的声音，正如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水试着沙滩的声音一样。深吸一口气，就能闻到松枝的清香，那无边无际、暗绿中透出淡黄的，不是稻田吗？这儿、那儿，星星点点，树丛中隐隐约约的，不是村落的茅舍吗？稻田和村落中间有一条银色的线，这是一条笔直的小

小河，它带着忽明忽暗的倒影，向远山的苍茫流去。那苍苍茫茫的地方，正是有名的太湖。天气有些阴暗，远处似乎有雾，可惜看不清太湖的面目，只见水色映着天色，天边接着水边，而在天水之间，有三点五点淡淡的、淡的快要看不见的渔舟的影子。据说这道小河是为西施可以去到对面象山而开凿的。你怎能相信这条满怀青春的小河倒有2000岁的年纪？正如我跟前的这座迎孝亭，一个四角方方的房子，你怎能相信这就是诗人苏东坡的遗迹呢？可是如果周围的美景把你迷得神魂颠倒，你是什么都会相信的。有两尊石刻的西方接应佛，在半山里含笑迎人。我正陪笑欣赏他们，不料做向导的农妇在旁边大发诙谐，他说：“这是石匠摆在这儿做做广告，没啥道理。”我不禁哈哈大笑，石头也会有不同的命运，把它放在荒草野坡，人们就拿它插科打诨；把它放上莲台宝座，人们就向它顶礼膜拜。在那灵岩庙里，三丈金身下面正有虔诚的老妇人在蒲团上合掌跪拜，把额头低低地碰在地上。这种景象在北方很少见，在江南却很不稀罕。这个灵岩寺高居在山顶上，俯瞰着烟雾迷离的苏州城和烟波浩渺的太湖。大殿上，玲珑的大长明灯高高地悬在半空，灯芯放出摇曳的光焰，紫色的铜炉里檀香散发出馥郁的烟气，看来和尚花了不少心血，要保持一个华严的境界，一个空灵的气氛。可是这境界，这气氛，到底给人间的欢乐冲破了。游客出出进进，指点着那跌坐入画的如来和那攒眉怒目的金刚，法力无边的金刚在人们心目中成了艺术品。寺院的左边有一座多宝佛塔，塔上灵砖瓦断，砖缝里横生出一棵棵的小树，据说这是宋朝的遗物，600多年了，这塔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早已不让有人靠近了。站在寺院外边，远望苏州城，看不清它的轮廓，好像一幅嗡嗡蒙蒙的水墨山水，情致就在雾气氤氲之中。寺院外边有许多的怪石，叫做石龟、石鼠、石髻、僧点头，且莫笑古人巧立名目，这儿是承泽林，只要你相信，你越看它就越像。在这个多宝佛塔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向导说这是西施游玩和梳头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粗俗的园子和我们古代美人连在一起呢？且慢，我们还是回到西施洞吧。这个石洞就在灵岩寺下，不管它是否有出奇的地方，我还听到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战国时候，吴王征服了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后来勾践回国蓄意报仇，每天睡在草上，咬一口猪苦胆，这样磨练自己的意志。后来终于又灭了吴国，这个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都是知道的。传说这个石洞就是当年勾践被囚禁的地方。越王获释回国之后，吴王夫差挽着西施的手来到这儿，向他夸口是怎样扑灭了越国，怎样扶禅了勾践。西施是越国人，是勾践特地送给吴王的。当时西施听了，心中悄然不乐，却又不敢形于颜色，只是惨然一笑，这一笑

倒有了意想不到的妩媚。吴王以为他喜欢这儿，就把石洞送给他了。以后西施天天到这儿怀念自己的家乡。我们从前只知道西施有胃病，常常捧着心口，紧紧蹙着眉头，所谓西子病心而美。不料在民间的传说中，他却成了一个爱国者了。人民就是这样，凡是他所爱的，都要染上一点美丽的色彩。

时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姑苏城之旅。如果灵岩山常常让我们记起远古美人，天平山却更多地叫我们怀念近古的民族英雄。这山距离灵岩不过十余里，景象却是完全不同。一到天平，不必像在灵岩那儿，需步步深入才能渐入佳境。这儿高树参天，郁郁苍苍的气势一下子就能抓住你的心。有很多的枫叶树，传说是范仲淹的后代种的，高飞在树梢上的苍鹰也为这里壮色不少。是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范仲淹的名言吐露出怎样的胸怀。想他当年镇守延安的时候，西夏不敢来犯，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这是何等的气魄。后世为了纪念他，在山前立了一座高一元石方，石方的结构很简朴，上面露冷苍苔，眼见得年代久远了。方前的一棵大枫树插天直立，据说是文征明种的，枝繁叶茂，鸟罗攀附，足有400年了。从这儿经过曲折的石桥，步入来雁榭，这儿有一间精舍，说是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的书房。唐伯虎生在苏州，文著两人生在常州，三人过从甚密，凑在这儿写诗文大概是可信的。凭窗而望，眼前是一池凋残的荷花，已经是秋天了，但是蝉声不断，仿佛要叫得盛夏长留人间。忽然闻到一阵桂花香，这是从上面高一园飘来的，园里有两株高大的桂树，枝上正有农民在采桂花。我们带着桂香入雾言堂，渡听莺歌，月逍遥亭，过白云塔，登上数十凳石级，爬上一线天，巨石削壁直立，中有裂缝，露出一线青天，必须略微侧着身子才能穿过去。迎面有飞来石、鹦鹉石，回顾又有五丈石，都是按照它们的形状、姿态和大小取名的。这些名目本来不无意趣，可惜给无聊的文人刻字题名，既杜绝了想象，又破坏了天工。我很快跳上了不规则的石级，沿路踩着丛生的毛竹和冬青向上跑去。山上有累累的巨石，或如猛禽，或如怪兽，我倒宁愿站在他们跟前，随意为他们取些名目。这儿不像灵岩的本色，前边一带起伏的山峦锁住了视线，望不见太湖，也望不见苏州城。要是长久的登高远望，眼神有点疲劳，你可以换一个地方，譬如到留园去吧，那里能使你爽。

赏心悦目。从留园的短墙外边跨过一道极平常的门槛，信步走入一带曲折的游廊，在右边的墙上有一方方的墨石，上面精工雕刻了文字，一会儿是赵子昂淋漓的行书，一会儿是文征明娟秀的楷书。你一一欣赏，会不知不觉地走到游廊的尽头，于是你进入了一个开朗的小天地。这儿四面都是飞檐红楹，中间是一个清清的池塘，池上小桥曲折，通道凉泻。这时你大概转得有些头晕了，索性恍恍惚惚地绕过石桥，走进水榭，看看各色各样的窗子，菱形的、扇形的、石榴花形的都有，可以任意挑选一个，从窗口望出去，构成自己喜爱的画面。接着你会不知不觉地走进一排湖山石，低下头来，在山洞里左旋右转，刚走出洞来，忽然一道粉墙挡住了去路，也许到尽头了吧。其实不然，穿过一道小门，只见茅屋篱笆，院落里亭亭地立着百十根青竹，沿着竹林上去，渐渐高起来，原来是座小山，山有乱石砌成的小路，任意走去，一片风林会把你揽入怀抱，把浓荫洒到你的身上。走出风林，忽然又有曲折的游廊，你刚刚要走下去，却发现原来这儿就是开头的地方。这里曲折迷离，你不禁会感叹一声，伏在栏杆上回味一番，觉得什么都没有看仔细。要是没有游伴，一定会转身回去从头再看一遍。不知道为什么这儿叫留园，也许是因为人同此心，看完了还留恋不去的缘故吧。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次阿令发新歌，我都会怀着有点激动的心情来等待。对我来说，他的歌声是值得等待的礼物，而且好像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这首歌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

还记得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看的，旁边的女生拿出纸巾擦眼泪，几次微微转头看我，大概是在看我哭了没有。我没有发出响动，只是提前离场。我没有想起谁，就是

先招惹我的人，也是最先离开我的人。曾经一见面就会让我笑的人，最后让我哭红了双眼，让我辗转反侧，让我夜不能寐，让我一次次改变自己的原则，没尊严的去爱的，这些都是一个人吧。喜欢你大概就是心事重重，眼眶红红，匆匆那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雨生，后知后觉。

0: 笑去。
1: 说到后知后觉，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发出去的消息没有得到回复，以为是他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回复我们，后来才看见。

那个人在朋友圈给别人点赞，那个时候才明白，不是太忙忘记回，只是单纯的不想回。可能人天生就是迟钝的动物吧，学过的道理总要经历过才会明白。孙燕姿的作品《愚人的国》。

是家庭父母，另一个是感情伴侣。汉的宿主是自己，但其实就算有遗憾也不必太过刻意，因为正是人生当中的各种遗憾堆砌成了充满故事的我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正起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

0: 02191958。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银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7: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21: 我是农民，
0: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1: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22: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年少时的爱情就是欢天喜地地认为会与眼前的人过一辈子，所以预想以后的种种，一口咬定它会实现。直到过了很多年之后，当我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爱情的变故，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会醒悟，原来那么多年的时光只是上天赐予的一场黄粱美梦，爱情。

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现实越来越逼近，反而让我们措手不及。时间消融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了许多难以为继的事实，但是我们一直在路上，一直往前走。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舒缓的旋律依旧，跳跃的音符又多了一份空灵感，有长进的歌连名带姓。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

0: 运气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上学啦，
7: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6: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8: 送孩子，我买点菜。
6: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9: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6: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5: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呀，各位。
0: 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江东。
1: 我是主持人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
0: 嗯。
1: 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哈，在这一周的周六的早上跟我们进行互动。
0: 对，就是在周六的早晨我们和大家在电波当中互动，其实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啊，一般的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赶上。
1: 对，调休的时候也赶上了。
0: 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然后呢也发送一下互动的信息啊，比方说很多朋友都晒出了今天的早餐，也可以说说您今天的心情啊，虽然这周就休一天吧，但毕竟今天也算是个小周末，是不是？
1: 对，
0: 心情可能跟以往还是不一样啊。
1: 虽然休了一天，但是我们上班上学只上了4天呀。
0: 对呀，
1: 四天之前我们不是放了5天8天吗？
0: 对呀，你不能光想着放假不想着串休啊，是吧？
1: 心情能够理解哈，但是呢，生活的节奏依然在继续，我们需要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
0: 对，而且呢，虽然这周只休一天，但是明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很温馨的这样一个日子啊。明天大家都知道，就是到了母亲节啊。我相信呢，其实每个人啊，对于自己的母亲都有着很深的感情。我就刚才想到了，你看好多孩子每天早上都要发这个早餐打卡的图片。
1: 对啊。
0: 那么早餐，它是凭空而来的吗？
1: 肯定不是啊。
0: 不是啊，很多时候都是妈妈。但有的时候也是爸爸。
1: 对、
0: 啊、
1: 咱们经常能看到爸爸牌的早餐嘛。
0: 对，但是有很多很多时候啊，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妈妈给我们的这种关怀啊，这是无可替代的啊。所以呢，在母亲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您觉得在母亲节的时候送母亲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合适啊。但是这个礼物我们不一定说
1: 很物质的，
0: 物质或者多贵多贵，
1: 那不用 啊。
0: 对对，就是说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哎，就是能够给妈妈来点小惊喜，同时呢妈妈还不会说你看又乱花钱，如何如何，是吧？
1: 买的如果太贵重了、妈妈就会特别特别的心疼，说我不要我不要啊、如果你问她了，说妈，那个母亲节到了，我给你买点啥呢，我不要不要不要啊，你啥也别给我买啊。但如果说哈，你给她准备了一份小小的惊喜，小小的心意，那妈妈虽然嘴上说着你看你又乱花钱，
0: 对，
1: 但实际上她心里头都得老美了，
0: 就赶紧拿来吧你。就是他
1: 跟老姐妹聚会的时候必须炫耀出去。
0: 其实妈妈或者家长就是更在意的吧，就是孩子心里是否有自己。

0: 对，在乎的是那一份惦记。
1: 对，
0: 你看我们孟可为哈，在跟我们打卡的时候就说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在这里我要提前祝我的妈妈节日快乐。
1: 对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电波当中放送一下母亲节对妈妈的一份祝福啊，因为毕竟今天我们早高峰有直播，
0: 对
1: 啊，明天早高峰没有直播，所以呢，大家可以在今天啊提前一天表达一下对母亲的这份爱意啊。
0: 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欢迎各位留言。
1: 对，来看一下，这是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在九五幺第109天打卡。今天早餐吃的是蝴蝶面，煎荷包蛋配水果。嗯，而且你看人家这个荷包蛋煎的哈，就是特别有水平。
0: 对，
1: 中间呢感觉是稍微带点糖心的。啊，而且呢，这是荷包蛋煎一点都不糊。
0: 对，我也刚想说，一点也没焦呢。
1: 嗯。
0: 就
1: 是
0: 煎的特别干净，
1: 用特殊的煎锅来煎的嘛，
0: 啊，技术特别好。
1: 对，还就是说人家妈妈就是水平特别高，厨艺好啊。
0: 小美啊，是吃的饱饱的，心情美美的去上学了。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看看啊，爱要坦荡荡，今天来的是挺早的。他说早上好啊，动听。
1: 嗯，
0: 还有朱红细也来了，给大家带来了早间的问候。红旗小学的刘晨曦来打卡，后面发了一连串的很开心的这种语气词。还有苗瑞格第166天坚持跟早高峰进行互动，汤毅然今天是毅然第22天来打卡，能感觉到今天毅然心情也不错哦。
1: 嗯，来看一下，这是英才小学的甄一方打卡，他说清晨微风拂面，一路畅行无忧。就他每天发来的这个词儿啊，我们都可以保存下来啊，将来做节目宣传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0: 感觉都是一个个小小的标题呢。
1: 甄一方说，以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祝妈妈节日快乐啊。看一下听友陈，他说明天是我和妻子11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啊，说11年前的5月10号也是母亲节。
0: 哎呀，
1: 就是人家在5月10号那天结婚。
0: 嗯，
1: 哎呀，这个意义真的是非比寻常啊！
0: 双重的纪念日很好
1: 啊，也祝福你们新婚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快乐啊，永远保持一个新婚的状态啊！
0: 俩人肯定得有点仪式感啊！
1: 对，
0: 青年小学的伦伦来了，他说明天就放假了，
1: 嗯，
0: 我要偷偷的告诉你们，我给妈妈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啊！
0: 你在我们这儿就不是悄悄的了，
1: 你要一说的话，全市人民都知道了，但是妈妈可能会更开心。
0: 对。
1: 啊，
0: 伦伦的妈妈现在就已经开始万分期待了。
1: 嗯，
0: 大宝贝儿能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呢？
1: 来看一下，还有孟希言来打卡喽。他说：“今天为什么我会上学呢？”
0: 对呀，今天为什么你会上学，我们会上班呢？
1: 宝贝儿啊，
0: 我们会在早高峰相遇呢。
1: 宝贝儿，因为你之前休了3天的春假，然后呢又放了5天的五一假期。
0: 对
1: 啊，
0: 明白了不？明白了
1: 啊。
0: 李元成也来打卡了，还有柳慕辰以及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也来了，邢冲伟来打卡报道，收到。何心瑶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嗯，子文说啊，说母亲节这天给妈妈什么礼物呢？他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平时做子女的在生活当中少让妈妈生气就什么都有了。
0: 说的咋那么有道理，
1: 他说呢，我家俩妈妈，应该是他妈妈还有妻子的妈妈，
0: 嗯，
1: 啊，基本上就是给两位老人提前安排个全方位的体检，然后再安排个旅行，他们会
0: 贴心呢，
1: 很开心，
0: 身体上的健康也考虑到了，心情上的愉悦也照顾到了。
1: 嗯，看来这老姐俩也是玩的挺好，能玩到一起去啊！我发现
0: 亲家之间很和谐，
1: 亲家之间很和谐。我发现现在有好多家庭都是这种模式，就是小两口结婚以后，然后人家亲家之间处的也特别好，
0: 对，
1: 然后一到节假日呢，小两口出行是小两口的路线，
0: 嗯，
1: 然后人家亲家还自己单独组个团也出去玩去。
0: 老年朋友愿意观看的那个景啊，和他们的打卡安排跟年轻人还是这个观念，对，观念上是有点出入的，
1: 而且人家之间就是有共同语言。
0: 是的，
1: 啊，
0: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7:43哈，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大家伙会发现这阳光跟昨天相比没有那么明媚了，并且呢早上还伴随着一点点小小的凉风。那今天具体的天气怎么样，马上步入到天气刚刚好环节。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

0: 早知道，
1: 天气刚刚好。
2: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二十点前后转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3到14度，鲅鱼圈24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二十点前后转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就今天这个风力还是不小啊，然后呢就是
3: 还有点降雨，
2: 可能会有降雨，所以有的朋友觉得今天周末了，是不是可以刷个车什么的，是吧？还可以再等一等，
3: 再忍住啊！这车已经埋汰的不像样了。我指的是我的车啊。接下来咱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省内呢，阳光是会被云层遮住的，很多地方啊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从气温上来看呢，今天省内多地的气温会继续上升1到4度，在今天中午前后吧，气温是上升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呢早晚的气温还是有点低的，最低气温是在2到14度之间。所以现在的季节特点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一早一晚我们还是要多多注意保暖。另外从风力上来看，今天全省偏南风为主，风力依旧是偏大的，普遍集中在4到5级左右，部分地区的最大风力可以达到6级。提醒大家伙外出的时候防风工作要做好，另外呢也要远离高大的建筑物、广告牌等等，多多的注意出行安全。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啊，自打进入到立夏节气以来，咱辽宁的这气温呢是会保持高位运行的态势，天气上呢主要也是晴好为主旋律。不过根据预报显示，今天全省夜间都会有降雨的出现，雨量呢不算太大，但是在中东部地区是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分散性的阵雨。在本周日的夜间，降雨就是会基本结束了，转为多云或有时晴朗的天气。那么在降雨天气的影响之下，这气温啊自然就是会有所下滑，但是好在气温下滑的幅度不大。整体来看，未来七天辽宁多数时间都是晴朗或是多云的天气，各地的最高气温呢也大多保持在23到28度之间，气温运行是比较稳定的，不过风力依旧很大，保持在4到5级，天气相对来说吧还是比较给力的。建议大家伙可以在中午的时候阳光很充足的那个时间段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感受一下这个季节带给我们的小美好。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现在这个天气是比较干燥的，气温呢也有点高，大家伙外出的时候或者是在工作比较劳累的时候要多多的注意防水，保水啊，就补水的这个工作也别忽视了。还有就是现在遇到大风的天气，各位出行的时候也别马虎大意哈，一定一定要多多注意出行安全。
2: 对，反正这天的温度还可以，就是有点降雨，但是这个季节降点雨吧也好，就对于马上开展这个农事生产是有帮助的啊。比方说帅气的小王子就说，现在农村呢马上就要开始插秧了啊，这个季节呢也是农村开始耕作的一个季节。其实这个时候呢，过去插秧的时候很多都是人工，那这些年呢好多都时候都是引进了这种机械化的插秧啊，
3: 先进的设备的确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好的赋能
2: 啊。其实呢，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开车啊，到咱们营口周边去看一看，包括水源呐、老边呐这些地方啊，离咱们市里也不远，就也可以看到这个农民耕作的景象。我相信孩子会
3: 很感兴趣，
2: 很感兴趣，同时呢，也能够了解到农业生产啊，也很有意义。
4: 我们互相宝贝，互相
2: 欢迎大家今天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啊，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明天呢就要到母亲节了，您觉得送给母亲什么样的礼物会比较有意义，或者说什么样的礼物老人家会高兴，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送一下对于母亲的祝福啊。听友绿叶就发来信息，他说，主持人您好，他说我家里老妈妈70多岁了，明天母亲节，我要给老人

0: 人包饺子做美食，
1: 太好了，
0: 真好啊。
1: 有些家里的老伙伴哈，就是喜欢在家里面吃，这个氛围呢更轻松一点，
0: 啊，
1: 更高兴一点。
0: 你看，就是小的时候是老人们给咱们包饺子，
1: 对呀，
0: 啊。现在呢，妈妈年纪大了，咱们给妈妈包饺子，做点好吃的。
1: 嗯，
0: 哎呀，还真的是孩子，
1: 老妈心里肯定是很高兴的。创新小学的班硕凯第81天来打卡报道，他说在这里提前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嗯，来看一下现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啊，今天呢也算是一个小周末，我们看看周末的时候啊，这个通行会不会和以往有所不同。
1: 好的，首先咱们来看看这个视频监控画面上哈，啊，我们第一眼关注到的是这渤海大街。渤海大街呢现在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渤海大街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情况。另外呢，现在和新华路以及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车流量呈现的也是逐渐攀升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走在渤海大街上的朋友，咱们做好这心理预期哈，现在渤海大街跟几个主要的交汇路口车流量排队等候红绿灯都不算少，所以咱们得有点耐心。
0: 嗯，再来看一下，就是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南向北啊，就是在这个税务局这一带南向北是有一段缓行，然后在市府路和清华大街还有盼盼路和清华大街的这两个交汇口，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也都是拥挤加缓行。东海大街在这个富家凯旋门楼下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是东西双向啊，都有点拥挤加缓行。
1: 此时此刻辽河大街的通行效率还是非常完美的，大家都可以顺利畅通的走行。那么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呢，渤海大街上的车流量稍稍的多一点，但是学府路和盼盼路的通行效率还不错。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信息，翻乐园的汤加诺来打卡报道了，问候大家早上好。加诺他说了哈，今天呢幼儿园要带大家伙儿给妈妈准备礼物呢。
0: 嗯，
1: 放学的时候妈妈来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这个小礼物了。
0: 对，其实这个一般小朋友们制作的礼物呢，一般可能都是一个小手工啊，
1: 嗯，
0: 或者是
1: 小卡片，
0: 小卡片或者画一幅画。虽然简单啊，但是呢，
1: 对妈妈来说是很珍贵的。
0: 对妈妈来讲很珍贵，而且有的时候那种，儿童的那种童心或者说非常质朴的感觉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是花钱买不到的。
1: 当然了，对妈妈来说都是无价的。
0: 嗯，
1: 很多妈妈呢都会保存好孩子自己小时候送给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工小礼物。
0: 对，红旗小学正正打卡，他想问一下，说今天播的算周几的早高峰啊？
1: 今天呢，
0: 嗯，
1: 你们学校今天的课表给你们排的是周几的课呀？是不是周二的课？
0: 嗯，
1: 我们上的就是周二的早高峰。
0: 对，穿越回去了啊！
1: 穿越原来是这么来的。
0: 华德福的刘环宇打卡，他说五一小长假结束以后啊，每天都起来的比较晚，啊，就是可能还是在五一当中的那个状态，
1: 生物钟还没完全调整过来，
0: 懒床，这也正常。
1: 理解你，
0: 那我觉得吧，就是现在作为家长，我有这样的体验，就孩子早晨虽然呢起来的晚一点，但是呢，因为他现在早上穿的衣服不像冬天那么多了，
1: 对，
0: 啊，出门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太多变化，
1: 还可以
0: 啊。
1: 冬天的时候真的是哈，左一层右一层啊，穿衣服就会占用
0: 嗯
1: 五六分钟、小十分钟的时间。现在呢，穿的很轻薄了，很便利，套上就走了。
0: 嗯，
1: 等到夏天的时候穿夏季校服那就更快了。
0: 对。所以可以到时候再多睡十分钟。
1: 十分钟啊，十分钟有点不赶趟啊。
0: 好的，北京时间7:53啊，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1: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0: 欢迎收听
2: 成语很动听。
0: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裹足不前，说的是战国末期楚国人李斯来到秦国，当时呢这个秦国还没有一统天下啊，这个李斯在秦国受到了秦王嬴政的重用，被拜为客卿，这个时候秦国也是日渐强盛起来啊。

0: 其他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前来投奔。当时呢，很多秦国的贵族们啊，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就想让秦王去驱逐包括李斯在内的这些外来的宾客啊，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在秦王面前特别受宠，哎，自己贵族的利益、自己贵族的尊严有点不保。后来呢，李斯就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谏逐客书》，对秦王进行劝阻。这个文章里面这么写的，他说如果驱逐宾客，就会使天下的人裹足不入秦，就是说好比啊，就是天下的人把双脚缠住了，就不到秦国来。这就好比什么呢，是借兵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就是你把这些有才能的人都赶走了，就相当于帮助了你的敌人。后来呢，秦王嬴政接受了李斯的劝阻，撤销了这个逐客令。哎，裹足不前这个成语呢，就由裹足不入秦演化而来。
1: 其实呢，这个小故事说完之后，我们也是很好理解哈，裹足不前就是形容停止不前。
0: 嗯，
1: 后来呢，大多引申为比喻，就是有所顾虑啊，而徘徊犹豫，不敢上前。
0: 对。
1: 但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咱们不能裹足不前啊，而是要勇敢的去克服它，
0: 勇往直前。
1: 对，勇往直前，风雨无阻。哎，风雨无阻今天是没来呢。
0: 嗯，你在呼唤他，
1: 想他了。我们的听友男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啊，现在呢，丰河万家西门那儿有一起事故，影响了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这块是比较拥堵的，建议各位选择绕行。
0: 对，也希望大家呢在开车的时候能够注意安全吧。你看像光华路丰河万家那一带，平时这个时间就很堵啊，今天还有事故，那无疑就是堵上加堵，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啊，千万就是怎么讲，遵规守纪啊，别加塞儿，别抢行。
1: 路面上的交通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哈都不能掉以轻心。
0: 嗯，帅气的小王子说，明天就是母亲节了，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同时呢也呼吁笨宝来打卡。哎呀，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母亲节送母亲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现在啊，对于很多儿女来讲，给母亲选礼物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很挠头，
0: 很挠头啊。
1: 对，比如说刚开始步入到社会，自己有经济能力，比较独立了的年轻的朋友，对他们来说哈，这个选择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之前呢，可能作为学生的时候，这个手头啊就没有多余的钱，现在呢自己能够挣工资了，那自然就是想为家里就多出一份力，所以他们刚开始还有很多选择。但是对于一些中年人来说，已经送了很多年了，你不仅有母亲节，还有父亲节，还有爸爸妈妈的生日，还有逢年过节，你能够选择的礼物的选项已经是不太多了。
0: 对，而且说实话，市面上适合于中老年人的这种这个商品呢、啊，其实就是那些。
1: 嗯，
0: 那你这些年来，
1: 足力健
0: 啊、对，
1: 颈部按摩仪。
0: 不打广告，就说什么呢？这在想花样翻新，
1: 没给广告费哈。
0: 花样翻新就比较难了，
1: 嗯，
0: 反而像刚才这个绿叶讲的，就是给妈妈包顿饺子，做点好吃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1: 子文说的也很贴心，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少跟妈妈拌拌嘴，你少气她一点，让妈妈少替你操点心，
0: 嗯，
1: 这是不是就也很不错？我们的听友快乐人生来打卡，他说早安二位。他说祝福妈妈们身体健康哈、啊、都长得越来越美。相信这样的祝福呢是每一个妈妈就最最希望得到的。身体健康，容颜即便老去，但是身心美丽，相信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也会很开心的。北京时间马上来到7:5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才呢，有一位听友男朋友提到的是，丰河万家西门那儿哈是有事故，光华路呢南向北的方向造成了这个方向比较拥堵的情况。那你看我们的听友 Queen， 他现在行走在了智泉街上，南湖公寓北门那儿啊，现在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智泉街南湖公寓北门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哈，即将要路过这儿的朋友，咱们要注意减速慢行。

0: 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1: 而且我觉得比方说到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就是给妈妈送的礼物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比方说有些朋友因为工作呀或者学习的原因啊，就是在外地，那这个时候在母亲节的时候就可以给妈妈打个视频通话，或者是什么语音通话都可以。说实话有的时候年轻人吧，就是跟老人说着说着还容易拌嘴什么的，但是拌嘴是拌嘴啊，你在母亲节这一天你跟妈妈就是说一说问候一下，老人心里还是会觉得很温暖。
0: 是的，就是老人呢、啊、他的这个思想呢，可能包括他的话语跟年轻人多多少少呢会有一点点脱节，他们说的时候咱听着就行了，不用去反驳，不用去较真儿，你就是听着应着，孝顺孝顺嘛，第一个字是孝，第二个是顺呢、顺着就行了。
1: 对，所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啊，就是您觉得到母亲节的时候呢可以送给妈妈一些什么样的非常特别的礼物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送一下对于母亲的这种节日的祝福啊。
0: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欢迎各位留言，我们在平台上大家伙集思广益哈，给一些这个想法已经有点枯竭的朋友，咱们也彼此提供一点灵感好不好？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首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